0: 气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
3: 幸会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 可不可怕。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0: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1: 老高老高，今天得多谢你，等我开车开熟练了请你吃饭。
12: 没事儿，拿完驾照啊，第一次上路都紧张，刚好啊，我回家也顺道，顺便看看你车技怎么样。
11: 老高你可盯紧点啊，我在驾校都没见过这么多车，这主干道上的车也太多了，我腿都有点软。
12: 哎，别怕，按驾校教的来，先把座椅调舒服，后视镜再调一点。对，左边能看到后车门把手，右边呢也一样，这样啊视野才够。
11: 啊，总算开进来了，前面那辆车怎么开这么慢？要不要我变个道超过去？
12: 哎，别急，变道第一步啊，先打转向灯。
11: 对对对对对，我差点忘了，太紧张了。打完灯，我能变道了吧？
12: 看后视镜，左边后视镜扫一眼有没有车，再看车内后视镜，注意后方来车的距离。
11: 还真有车，离得挺近的，那我等他过去再变。
12: 这就对了，转向灯啊得提前3秒打，给后车留反应时间。你看红车过去了，现在再看后视镜，左边没车，右边呢？
11: 两边都没车。成了，没想到变道这么简单，我再变一条。
12: 别大意，可不能连着变道，你看前面两车道都有空了，想直接变到最左边去绝对不行。
11: 为啥呀？多变一次省得等啊。
12: 连续变道啊，要让后车两次预判你的路线，他根本反应不过来。你看右边车道刚过了辆 SUV， 要是你突然连续变道啊，他肯定来不及刹车。来，先在这条车道开稳，等会儿再看机会变一次。
11: 哦，我上次看新闻说好多交通事故，比如说像追尾呀，这个碰撞呀，这个都是连续变道惹的祸。现在总算明白为啥要一步一步来了。
12: 就是这个理。转向灯的滴答声是传递给后车的尊重与警示，后视镜里的视野是规避风险的第二双眼睛，拒绝连续变道的克制是对车流秩序的守护。驾驶的底气从来不是凭感觉的侥幸，而是守规矩的笃定。每一次规范的变道操作都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的庄重承诺。
13: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闪耀耀耀
13: 耀。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台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四年。
13: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14: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节目的开始依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呢，今天早晨的上班时段，深圳阴天见多云，有短时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是26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的最大阵风在6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95%。上班时段呢，依然是有阵雨的影响的，请各位车友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在下雨的时候能见度会明显下降，也要注意交通行驶安全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深圳整体呢依旧是多云见阴天的，有短时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全天的气温是26到30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的阵风6到7级。那么各位车友呢，这几天还是要注意哈，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然后呢，来看一下未来几天哈，依旧是多云见阴天的一个影响。那今天是周五，下面我们马上连线中山电台的两位主持人，看看今天会分享一些什么好玩的呢。
2: 好，小信。
14: 早上好，林恩丹露。
2: 我们今天呢，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就大家连线会介绍点什么呀？因为刚刚就前几天开渔嘛，我知道已经很多朋友啊会包船出去
14: 哇，
2: 什么渔获。那如果不想那么复杂的话，又可以有另外一种的体验，就是来我们南廊那边去吃海鲜呢。对的，然后今天我们就给深圳的朋友来分享一下横门渔港这个地方。特别是呢，想要感受纯粹的渔家风情，横门渔港呢就可以说是必打卡的一站。
3: 对，
2: 码头上面哇，好多的渔船呀、渔网呀、渔具呀，还有往来劳作的渔民啊，所以说哎，这么一看呢，已经是勾勒出了原汁原味的一个渔港图景了。还有机会呢，可以目睹那些渔民满载的鱼虾，大小的渔船就回来，可以直观的感受大海馈赠的快乐。
3: 对，我刷朋友圈呢，那些出海的朋友第一天开渔的时候呢，他们说渔获主要是鱼类，
2: 不是鱼。
3: 对，陆续后来出海的话呢，就发现哎，海鱼、海虾、海蟹都有了。那横门那边呢，其实就是水蟹的核心产区来的，因为它这个咸淡水的环境呢，是滋养出水蟹它的肉质是细嫩鲜甜，也是南廊的标志性的美食，所以来南廊来那个横门渔港的话呢，可以吃一下他们的水蟹的菜式，清蒸也可以，煮水蟹粥也是可以的，也是最大程度可以释放这个海鲜的本味啊。
2: 特别是之前呢，我们也跟深圳的朋友推荐了很多次，垭口那边呢，它是有一个8.5公里的一个绵长的海岸线，而且呢，沿途都是海鲜街啊。都是海鲜，吃海鲜的餐厅，而且呢，它也是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可以哎去那边看一个日落啊，然后就可以移步到垭口的海鲜街，就可以开启一场舌尖上的鲜味盛宴了。说到蟹的话呢，垭口那边还有青蟹呀、盐仔蟹啊、肉蟹、黄油蟹啊，都是非常特色的品类，值得去品尝一下。
3: 那听说黄油蟹呢，现在就不是很当造哈、就是要再过夜了，对，出风起的时候。那还有就是南廊的鲜味呢，除了刚才说的横门的水蟹以外，还有垭口的青蟹，更有很多鱼，白饭鱼、狮头鱼、龙利鱼，还有鲜活的海虾，也是欢迎大家来南廊这边去品尝天然的鲜味的。
2: 如果说要我们具体要推荐哪一家呢，大家可以这样子关注我们这个南廊发布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他们在8月17号就开渔之后，第二天呢就马上发布了一篇推文，里面呢有很详细的餐厅的订座电话电话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3: 对，
2: 直接打电话订座就
3: 整理好了哈。关注南廊发布这个微信公众号。另外呢，还有两个演出也推荐大家呢来我们中山的文化艺术中心去观看的。一个就是8月29号将会有长春话剧院的这个可以说是跨越百年的一个经典啊，就是雷雨
14: 哦，
3: 跨越的一个家庭伦理剧，
2: 真的
3: 是中文话剧史上最炸裂的了哈，就没有之一了。《雷雨》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把极端的人性的冲突写成了时代悲剧的缩影嘛。所以8月29号在我们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上映的这个《雷雨》的这个话剧呢，大家可以提前购票就到时候就去欣赏一下咯。
16: 对，
3: 另外一个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啊，在10月24号到25号呢，也是会登陆到我们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那到时候呢，会有国家顶级的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呢来进行演绎的啊，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6: 对，虽然是10月份，但是呢，那个票是很抢手啊，可以马上到我们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去了解购票的详情。那以上就是林恩和丹露的介绍啦。
17: 好的，好的，非常丰富哈，又有海鲜吃，然后呢又可以看演出，近期都可以安排上。那我们今天这一次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我觉得就很适合中山的朋友，如果说来深圳啊，想要吃高档的餐厅啊，米其林餐厅，对，对，有一星跟二星，今天重点推荐哈。前两天呢，广州深圳米其林指南餐厅正式发布，这也是我们深圳首次登上米其林评审的舞台，然后成绩还不错，有59家餐厅上榜，诞生了2家米其林二星，还有5家米其林一星，然后呢还有21家必比登推荐，以及31家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所以呢，今天呢在连线当中就给大家重点分享一下一星跟二星的几家餐厅。首先就是二星哈，第一家是东湾，它是粤菜，也是深圳米其林二星。东湾呢是由非常出名的黄景辉主厨担任顾问的一个餐厅，然后呢它的整体装潢是非常的端庄大气，提供粤菜和潮汕菜，菜式呢就是兼容经典风味和现代元素，然后比较推荐的就是真菌烧鹅卷。它是选取了清远鹅来制作，烧制之后呢取其脆皮和嫩肉，然后再配上云南山菌和秘制的卤汁，回味悠长哈。然后呢还有潮汕风味的炒花椒，结合软糯的花椒以及潮汕老菜谱，也是别出心裁的。
3: 清远鹅我是第一次听，我清远鸡比较多。
17: 对对对对对，清远鹅。
3: 对啊，
17: 所以米其林不一样哈。然后它地址呢是在福田，直接导航东湾就可以搜到了，湾是湾区的湾。第二个也是粤菜，云景，它也是二星的餐厅。云景呢，首先这家餐厅它的环境很好，在深圳湾，就直接把深圳湾的景致尽收眼底了。主打的是新派粤菜，主厨郭元峰擅长在传统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所以呢他的菜单也是涵盖烧味呀、炖汤、时令海鲜等粤菜的佳肴。那么其中呢私房的真味葵花鸡就是主厨的招牌菜，也是选用番禺百万葵园的优质鸡种，肉质紧致，香味浓郁哈。然后呢地址是在南山区，然后可以直接搜索云景粤菜。下一家呢就是接下来分享就是一星了，因为两星只有2家哈，都是粤菜。然后呢下一个是一星，是潮上潮，它是一家潮州菜。它店里的装潢也是比较典雅的，同时融入了潮汕的文化元素，供应精致的潮州菜。除了菜点单点菜肴之外呢，它还可以要求客制化的菜单。然后他们家比较推荐的就是陈年老菜谱扣花椒，非常值得一试哈，也是选用了30年的潮州老菜谱，然后呢再搭配3头或者8头的黄花椒，以及用老鸡熬制的鸡汤，令人回味无穷。这家店，对，这家店在罗湖区，潮上潮，潮州的潮。下一个是创新菜，叫英素，是 ENSUE因素创新菜。它呢也是这家餐厅，首先我就很适合约会，因为它的环境很好，餐厅窗外呢就是一个繁华的城市的景象，然后呢室内呢就以暮色中的山景为灵感，以深色的木材、天然食材营造一种沉稳雅致的氛围。然后他们家是只提供套餐，由吴志阳主厨带领的厨师团队充分发挥广东食材的特色，以精湛的烹饪技术呈现富有老广风味的料理。 然后呢，这一家呢也是在福田区哈，因所可以搜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几家一星呢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因为这一次是我们深圳第一次参加这个米其林餐厅的评选，然后呢又诞生了一星跟二星的餐厅，所以我觉得中山的朋友如果说来深圳哈，有一些宴会的需求或者说约会的需求，可以来品尝一下。对，除此之外，刚刚有说到，除了一星跟二星之外，还有21家必比登以及31家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那么这一些呢，就相对来说。

0: 会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嗯，
0: 可能会更符合大众口味一些哈，更加长一些，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去选择了。
1: 嗯， 嗯，怎么可以搜得到你刚才说到的介绍的那么多的餐厅呢？
0: 对，刚刚这些可以通过文旅深圳哈，也有发文旅深圳，然后呢也可以直接在某红书搜一下深圳米其林，其实他们会有一些博主已经有开始测评，然后呢跟分享了，对，然后可以去了解一下，看一下哪一种风格是你比较喜欢的口味，就可以去尝试一下了。
1: 好的，谢谢小西的介绍，吃货们都有福了，脑补了很多画面了。
0: 对，好，谢谢林恩丹露，下周见啦，
1: 拜
0: 拜。这两次推荐都是有分享这个米其林餐厅的一个上榜的情况哈，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哎，因为确实像昨天连线所说的，因为这一次也是我们深圳首次登上米其林评审舞台嘛，那么一星跟二星的餐厅相对来说哈，我个人觉得价格会高一些，因为它环境啊各方面，对吧，如果说你要性价比的话，那可能刚刚所说的一些米其林入选指南餐厅也会更有性价比一些，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口味跟需求来去选择餐厅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刚刚有说到呢，今天这几天深圳天气都是多云见阴天的一个情况，未来几天的天气，今天一直到23号，深圳依旧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气温大致是在27到31度，展望24到26号，多云见阴天，雷阵雨频密，局地大暴雨的风险高，在下雨的时候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也提醒大家，未来一周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和短时大风的影响了，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哈。今天出地铁就发现哇，又下起了雨哈，还好我身上有携带雨具，不然就要淋雨了。然后呢，行车的时候要注意绕开积水路段。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深圳方面的新闻。深圳中欧班列迎来开行6周年，记者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自开行以来，深圳中欧班列年度开行规模从2020年的27列稳步增长至2025年的204列，年均增长49.9%，出口货值达289亿元，单趟班列货值均价达3300万元。今年的1到7月累计开行137列，完成货运量1.56万标箱，进出口贸易7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8%、44%、60%。深圳中欧班列累计开通出口线路28条，可通过阿拉山口、二连、满洲里、霍尔果斯、同江北等口岸出境，通达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意大利等16个国家的40座城市，货源辐射范围覆盖粤港澳大湾区全域及周边多个省份，进一步织密了深圳国际物流网络。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市贸促会宣布启动广货行天下，正品誉四海，深圳产品全球行境外展会5年行动计划，旨在落实广货行天下及我帮企业找市场专项行动，帮助深圳企业拓宽国际销路，提升深圳制造的全球影响力。这一次公布的2026年境外展会包括墨西哥国际太阳能及储能展、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展、菲律宾电子半导体和电子展、德国 SPS 智能生产解决方案展、中国国际电商产业越南博览会，覆盖了新能源、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跨境电商等深圳优势赛道，超百项重磅黑科技将在深圳首发。8月 2月26号至28号，由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主办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博览会暨 GERS 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博览会落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超百项重磅黑科技将迎来首发亮相。现场1012家行业的头部企业将带来1200件可直接订货的成熟展品，7000多名海外采购商、15位院士、500位行业领军人物将汇聚深圳，共探 AI 产业全新机遇。这一次的展会面积达到了8.1万平方米，是今年国内规模规格双高的 AI 全产业链标杆展会，开设48场垂直主题论坛，配套了定向供需对接服务，实现产前配套，还有展中的签约、展后落地的全流程服务，聚焦7大高潜力赛道 ：token 生态、具身智能、AI 智能体、空间智能、仿生智能、AI 加社会治理、AI 加海洋、精准瞄准政策的扶持、资本看好的产业风口。继续关注。日前备受瞩目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作为本届大会国内参展主体数量第一梯队的代表省份之一，广东共有34家企业携机器人相关产品参展，其中深圳优必选、乐聚、自变量、智平方、逐季动力、星辰智能、大象等28家企业分布4大展馆，覆盖从动力电池、3D 视觉到触觉传感器、灵巧手，再到人形整机和具身智能算法等等，构建起全国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闭环，全方位展现了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实力，以硬核创新擘画未来发展新图景。本届大会为期5天，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邀请了30家国际知识机构、1000多位国内外的嘉宾参会，吸引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集中亮相。大会的展览面积超过了6万平方米，设置智创馆、智核馆、制造馆、智趣馆4大展馆，集中展现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链协同创新和多场景应用成果。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来关注到，为全力压降涉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强化跨区域通勤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8月19号上午，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岗大队与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凤岗大队在两地通勤流量密集的龙平西路管身交汇处，联合开展了涉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整治宣传行动。两地交警将跨市协作与精准宣教相结合，采取整治加劝导加教育3位一体的模式，旨在从源头减少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乱象，为市民出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环境。行动依托链路行动与空地联动的战术，利用监控巡路以及路面拦截相结合的方式，对电动自行车逆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规载人、未佩戴安全头盔等突出问题进行了精准打击。对查处的违法驾驶人，交警现场依法予以处罚，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高压严管态势。下面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随着以星诺福克号轮缓缓地驶离大铲湾码头，一批经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监管的干衣机正式启程出海。这批货物从中山小榄港 运抵大铲湾码头，经深圳海关所属的大铲湾海关官员现场监管之后，顺利装船出海。这是大铲湾海关首票以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监管出口的货物，标志着这个模式在大铲湾港区正式落地，深圳海运港口由此实现了全覆盖。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密集的内河支线网络和深水海港资源，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正是将两者的优势深度耦合。珠三角腹地货物可由内河驳船运输至大铲湾码头，直接接驳远洋轮来进行。国际贸单单一窗口提交一份多式联运的申请单，就可以实现一次申报。

0: 一单贯通，为外贸企业开辟了一条更加高效顺畅的出海通道。继续关注，为持续优化辖区的税收营商环境，进一步整合办税资源，优化服务布局，提升税费办理质效，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发布通告，自2026年的9月1号起，正式撤销新安、新桥、松岗、福永税务所办税服务厅，停止对外办理税费业务，相关业务统一优化调整至就近的办税大厅承接。据介绍，上述办税服务厅撤销之后，全程通办大厅业务纳税人可以就近选择办税服务厅进行办理，非全程通办大厅业务事项有所调整。其中，原新安税务所办税服务厅山口呢是划转至了西乡税务厅办税服务厅，原新桥松岗税务所办税服务厅窗口业务统一划转至了沙井税务所办税服务厅，原福永税务所办税服务厅窗口业务划转至了福海税务所办税服务厅。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将会进一步盘活服务资源，提升窗口的办事效率，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加规范、高效、便捷的税费服务。再来关注，为推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基层落地生根，切实提升社区依法治理能力和居民的法治素养，近日，福永街道平安法制办司法所组织社区的法律顾问在街道的7个社区相继开展了专题法制讲座活动。好，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

0: 怎么还剩了？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6: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7: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6: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7: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6: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8: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6: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8: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6: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8: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6: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7: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6: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书室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7: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6: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9: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6: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9: 先祖文应龄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6: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9: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6: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 结为连理，
9: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6: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5: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5: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5: 北京时间8: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继续关注一下天气啊，预计呢今天深圳整体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是26到30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70%到95%。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未来几天的天气啊，今天到23号，也就是周末的时间，依旧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然后呢会有暴雨的可能，气温是27到31度。展望24到26号，下周深圳多云见阴天，雷阵雨频密，局地大暴雨的风险高，雨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也提醒大家，新的一周呢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和短时大风的影响，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哈，尤其是周末出行，不要看出门的时候没有下雨就不带伞了，要记得带伞出门。然后呢开车的时候要注意绕开积水路段。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5: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8月18号，沙井街道党政办联合街道团工委组织外语特长志愿者及青少年志愿者开展迎 IPAC 外语纠错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深入辖区的重点区域，对外语标识进行全面体检，为迎接 IPAC 会议注入青春志愿动能。在排查的一线，志愿者依托保安团区委开发的即时翻译小程序及沙井街道城市细节观察官小程序，化身城市啄木鸟，对公园、商圈等重点区域的双语标识进行地毯式排查。通过拍照自动识别翻译，志愿者精准辨别了外文表述，有效提升了排查效率。活动中，青少年志愿者与外语特长志愿者配合默契，通过小程序的辅助识别，大家很快揪出了多处拼音直译、语法错误等典型问题。面对这些中式英语和拼写硬伤，志愿者通过沙井街道城市细节观察官小程序一一拍照记录，详细标注坐标，上传相关数据，交由相关部门进行后续修正。再来关注，为迎接 IPAC 会议做好对外交流展示，近日宝安区航城街道九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村史双语小小讲解员成长系列活动，围绕树园圃牌坊、九围民俗、客家碉楼三大本土文化主题，设置村史知识学习、讲解礼仪实训、户外实地演练、结业综合考核等多元课程，培育了10名优秀双语小小志愿者。本次活动由社区社工联动双语志愿达人共同开展学习，结合青少年差异化英语水平实施分层教学，引导孩子们读懂客家历史，打磨讲解仪态与双语表达能力。其中2名即将进入3年级的低年级学员勇于突破语言障碍，出色完成了英语双解的展示。不少学员从最初的怯于当众发言，逐步成长为从容大方的社区文化小使者。好，再来关注， 日前，一场由民间力量打造、居民自编自演的公益晚会在沙井街道沙一社区亲情上演。本次活动由沙一社区党委牵头部署，宝安区旭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统筹落地，充分激活了辖区居民志愿者的力量，那么也是为社区群众献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心的本土文艺盛宴。本次晚会呢，深度盘活了社区的本土文艺资源，践行百姓舞台、百姓见、百姓演、百姓想的理念。活动前期，社工积极挖掘了辖区的特长能人，招募了7名文艺骨干担任公益指导老师，无偿为参演人员提供节目编排、细节打磨等专业指导。再来关注，日前2026年宝安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营第5期活动顺利举行，同时也为本次系列实践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30名宝安在校大学生通过实地走访、观摩学习、沙龙交流，深化产业认知，明晰职业方向，完成本次暑期研学活动。活动的首站来到了宝安区卫星科普教育基地，同学们近距离地感受我国航天科创发展成就，了解宝安在卫星科普、航空科创领域的布局。随后，大家走进了三诺智慧深谷，参观数字化车间、声学实验室与品牌展厅，完整了解了声学产品从研发到量产的全流程。在长营精密实地观摩了车间生产，学习精密零部件的加工、高端装备研发的核心工艺与技术标准。继续关注，近日石岩街道石岩南工联会举办了为期5天的祈黄润心工会传灯职工子女中医夏令营活动。30名职工子女在职工之家开启了一段收获满满的中医药文化探索之旅。
2: 后备箱开放麦，
5: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1043 元气早班车。继续关注啊，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他可能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没有吃完的饭会选择干嘛？菜哈，没有吃完的饭菜会选择放进冰箱，然后第二天再吃，是不是？天气热真的会发现菜会坏得很快哈。那么夏天也很容易没有胃口，热嘛，如果说做了一大桌的菜吃不完，就会把剩菜储存起来加热再吃。但是呢，也要注意哈，如果说处理不当，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首先就是有那么几种菜，千万不要进行二次加热。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的会长王旭峰提醒啊，夏天这6种菜最好不要二次加热。第一就是蘑菇，现做现吃是最稳妥的。蘑菇熟了之后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的含量也可能会逐渐升高。第二就是凉菜，凉菜本身呢就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存放过程当中呢细菌繁殖也是非常快的，即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那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毒素依然可能会残留，而且呢口感全无哈，建议吃不完就直接倒了，凉菜这类的就不要过夜了。下一个就是海鲜，海鲜富含蛋白质，如果说储存不当的话呢，细菌会大量繁殖，并且将鱼肉中的氨基酸分解，产生大量的组胺，组胺呢是非常耐热的，烹饪是没有办法去除的，可能会引起组胺中毒，因此呢海鲜最好也是现做现吃。芹菜本身的芹菜就含有硝酸盐，煮熟之后呢，如果说在夏天的室温之下敞开放置过久，细菌会大量繁殖，将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最后就是像常温的剩米饭，米饭煮好之后呢，如果说在常温下放太久，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那么这种菌产生的毒素是非常耐热的，常规加热也没有办法去除，所以剩饭哈一定要趁热，这个也不是说很烫那种就不烫手的剩饭，你要趁热就放进冰箱，千万不要等凉透了再放。最后就是溏心蛋了，蛋黄呢还没有完全凝固的溏心蛋本身它就没有熟透，放久了细菌繁殖会更快，建议夏天哈吃鸡蛋煮熟了再吃，当顿吃完就不要留到下一顿了。科信食谱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主任也表示啊，剩菜剩饭在室内存放不要超过4小时，气温呢 高的时候不要超过2小时。很多人觉得哪怕食物已经在常温下放置很久，只要放进冰箱就可以了，但其实只要在合适的温度下，致病菌就会在不停的增殖。在常温下你放的时间越长，放进冰箱的致病菌就越多，那么这些致病菌

理剩饭呢，只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就是，熟食要趁热分装，菜出锅一小时内按单人份装入玻璃、陶瓷、保鲜盒，不要用塑料的外卖盒装。第二就是冷藏时要注意密封，然后呢，生熟要严格分开存放，然后剩菜要彻底加热。剩菜呢，再次食用一定要加热到100度以上哈，并且保持至少5分钟。再往下就是要注意存放时间，剩菜虽然说有的可以存放，但还是要尽早吃完。炖菜、熟肉、冰箱冷藏的时间可以放到3到4天，肉汁、肉汤最多可放1到2天。其实最好呢，现在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都不爱吃剩菜剩饭了，是不是？最好就是做的时候呢，控制好量，两个人能吃多少，然后控制好量，当餐解决，这个是最健康的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我觉得减肥真的是一件就是一直需要做的事情哈，他没有说哎呀我减到100斤了我就可以放肆吃了，一放肆吃过几天又变成100零几斤了，所以他是一个持久战。去年我跟小米一起减嘛，他比较厉害，减到现在90多斤，然后我是减了10斤左右。哎，我这几天又多吃了，发现体重又上去了哈。他真的是一个持久战，就是你不能说因为达到了目标体重就放松警惕哈，还是得持续控制饮食。那最近呢，网上有这么一个减肥小技巧哈，听着我觉得很适合我，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不喜欢运动的，就我可以通过食物的少摄入来减肥。这个方法就是喝水就能瘦。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们不知道怎么关心别人的时候，就会说一句万能的，哎，多喝热水。但是呢，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小秘密，就是多喝水真的是超实用，然后超低成本的减肥小妙招。首先呢，跟大家说清楚，喝水呢不会直接让体重暴跌，但是它可以从方方面面帮我们少吃多消耗，然后呢就悄悄助力减脂。首先就是喝水能戒掉隐形的热量，很多人长胖哈，根本不是吃多了，是喝多了。像我爱喝奶茶、汽水、果汁，每一款好喝的饮品都藏着大量的糖分和热量。那么我们的胃呢，它的容量是有限的，平时多喝白开水，自然呢就喝不下那些高糖饮料，轻松减少多余的热量摄入哈。这个我发现也很有效，当你很想喝奶茶又不能喝的时候，你就拼命的给自己灌水，让自己有那种饱腹感，然后就不会想喝奶茶了哈。有相关的研究也证实呢，减肥期间的女性每天午餐之后喝250毫升的温水，比喝同等无糖饮料的人减重效果足足高出13.6%，差距真的很明显。第二就是喝水呢，可以增强饱腹感。水没有热量，但是有体积。饭前平时多喝杯水，能填满我们的胃部，给大脑传递一种饱腹的信号，自然而然就会少吃正餐和零食，从源头控制食量。第三就是喝水是燃脂的核心基础。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座代谢工厂，脂肪燃烧、营养运转都是需要水分的参与的。那如果说我们的身体缺水，代谢的效率就会直接下降，燃脂速度也会变慢。所以呢，补足水分，对吧，也是高效减脂的前提。好，那我们都知道喝水好哈，从小到大其实对吧，家长就会跟我们说少喝饮料多喝水。那每天到底该喝多少水呢？听到的最多的说法就是每天8杯水哈，但很多人纠结这个杯子多大呀啊，然后8杯水我一次喝不完一杯，我分几口喝了然后影响下一杯水该怎么办呀。其实呢，根据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温和气候日常活动量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就足够了。我之前就是害怕自己不知道怎么喝水的时候，我会喜欢买那种1.5升的水大泡，我们叫做哈，那种水呢就一天喝一瓶，是不是就会觉得很健康。读书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怕喝少水，就一天买一瓶，上午喝一半，下午晚上再喝剩下的一半，这样下来一天的水量就肯定够了嘛。那其实我们日常的普通水杯呢，一般是200到300毫升，折算下来就是6到8杯，不用说刻意的去苛求数量哈，根据自己的杯子容量来换算就可以了。另外呢，

殊情况也要适当的多喝，比如说夏天高温天气运动出汗多，然后体力劳动量大的时候，还有就是像我说话说多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呢都要多喝水，一定要及时的增加饮水量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最后呢就是有一些错误的喝水方式，很多人可能在犯哈。喝水看似简单，但很多人可能都喝错了，不仅不减肥，还可能会伤身体。首先就是猛灌水，一次性大口灌一大瓶水。很多人会觉得啊，我今天喝水要喝够量啊，我前面忘喝了，那我这一次我补上，我就猛灌哈。但这样呢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正确的方法是每次喝150到200毫升，隔一两个小时喝一次，少量饮用哈，这样的效果会好一些。其次呢就是常喝冰水凉水哈，生冷的水呢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引发腹痛腹泻。日常补水呢首选35到40度的温水，然后呢这样的话可以温和养生。最后呢就是渴了再喝水，这也是不对的哈。一旦你觉得口渴再喝水，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的缺水状态了，一定要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最后呢就是推荐几个黄金喝水的时段哈，简直效果翻倍。第一就是晨起的时候空腹喝一杯温水，经过一整晚的睡觉呢，身体流失了大量的水分，晨起喝水可以快速的补水唤醒肠道，能够改善便秘。第二就是上午的10点，就稍后哈，下午的3点，这两个时段呢，身体的水分容易流失，及时补水能够稳定身体的水分平衡，维持正常的代谢。第三就是睡前一小时喝小半杯的温水，这样呢可以补充夜间睡眠的水分消耗，但是千万不要喝多哈，因为喝多了就会起夜，就会想上厕所，这样也会影响睡眠质量。那希望我们都可以养成好好喝水的习惯，拥有健康的身体。如果说喝水还能帮助减肥哈，这个不是刚有说过，不是直接减肥，而是可能喝水呢它填了你的胃容量，对吧，促进代谢，进而促进减脂，那何乐而不为呢。好，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方。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6到30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7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红艳主持召开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于8月26号开幕，会期3天。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九祥、苏喜金、范燕塔、于建峰及常委会委员参加会议。近日，随着2026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营燕罗专场顺利收官，这场专属保安青年学子的社会实践营正式落幕。这个盛夏，一众保安青年学子走进西乡、石岩、新安、福海、燕罗等街道的本土龙头企业、科创平台与制造车间，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保安制造现场，完成了一场。

0: 别开生面的行走的课堂。近日，叶罗街道接连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宝安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凝聚奋进共识。同时，邀请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行业资深专家为党员干部开展 PCB 产业发展的专题培训，虚心学习行业发展趋势，了解企业所需。号召街道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湾区新城建设的实干成效。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记者昨天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42万亿元，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2.8%。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增长13.9%；进口1.65万亿元，增长61.9%。今年以来，深圳经济顶住压力，稳中提质，向新向好，市场经营主体活力充分迸发，持续为外贸进出口稳步。
1: 七月份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呢，集团成功中标了宝安优品展示发布平台的运营权。这个中标这个事情呢，是展现了我们集团在运营、产业项目和专业服务能力、服务品质上呢，都是比较会帮助集团在15期间更好的去深化主业、拓展创新的一个事项。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处在欢乐港湾的湾区之光摩天轮的一个核心区域，招致性非常的强。它主要是目前是包括有四个部分组成，有两个品牌快闪店、一个产业会客厅，还有一个宝安优品集合店，有这四个设施来组成。它主要是要整合全产业链的一个资源，开放引入优质企业和硬核产品，以这些平台作为一个空间载体，建设宝安企业品牌完整体验与新品首发的一个阵地，构建线下体验跟线上种草的一体化发布这个链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集团将主动突破传统的房东思维，以产业服务思维深度赋能这个平台的运营，通过这种小场景来撬动大流量，构建宝安优品首发阵地与产业生态赋能的枢纽。
2: 那前面其实在介绍的时候，我还有听到说这个深圳优中心试点全区首家国企 OPC 创新创业空间。OPC 其实这一段时间来还是蛮火的，但是可能有一些听友对于这个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那林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OPC 实际上是一人公司的缩写。现在就从特别是从今年以来啊，从国家到省市各级都在大力鼓励小微企业和个体经济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 AI 人工智能快速普及的背景下呢，一人或者两三人的微型创业团队在借助 AI 工具就能够开展跨境电商、内容创作或者应用开发这些业务，创业的门槛是大大降低了。OPC 空间呢，正是为这类创业群体量身打造的新型办公载体。我们集团呢，是充分发挥自有的一个物业优势，目前是将深业优中心 C 栋的15楼，就是800多平方的一个物业空间作为一个试点，来盘活和改造 OPC 创业空间的这么一个事项。这个项目的定位呢，目前我们是用作为低租金、灵活租期和强赋能作为一个试点阶段，去聚拢客户、培育生态为首要目标。在空间配置上呢，我们是规划了50多个工位，其中面积大小不同的办公独立空间一共有10间，有一共40个工位，另外还有12个开放区的工位是可以灵活组合。基本也配备了桌椅、网络啊，还有一些基本的那个办公需求，基本上是晚上可以拎包入住了。此外呢，还有一些共享会议室、路演厅、接待室，可以满足商务洽谈还有路演培训等等。
2: 那如果是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哈，有一些可能也正在找这样的地方。其实 可能一开始跟大家提到这个铲头集团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们聊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哎，他们的这个很多内容，很多这个业务板块就在咱身边，而且跟很多人息息相关。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说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您刚好说，哎，我有所关注，或者我也有一些相关的什么样的建议，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再说一下我们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

0: 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能要稍进一段半点宣传了，那么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请各位嘉宾和我们接着聊。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跳动着生活。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保安产业投资集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都欢迎您参与互动。那么参与互动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像跟朋友聊天那样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787-1043。好的，那刚才我们有说到这个OPC 哈，这个桃花源科技创新生态园作为区内高颜值的科技创新载体高地哈，我也听说也在筹备这个 OPC 社区。那么刘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吗？
2: 好的，主持人，刚才林总也介绍了 OPC 的相关的一些知识。那么 OPC 社区呢，作为国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的一环，是今年涌现的一个创新的新业态。它不仅从政府层面获得了更高的重视和扶持，我们从产业园区的一线端，我们也能够切身体会到社会层面的反馈的积极氛围。那众多的基于 AI 工具的超级个体和团队呢，不断的涌现 AI 大模型迭代，这个迭代速度啊，在今年真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对，
2: 这促使了更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如何更好的利用 AI 工具在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提质增效或者转型升级。桃花源呢，是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就是动议筹备，将 OPC 社区的规划纳入到整个桃花源的这个品牌矩阵里。在这里我做一个小小的延展。桃花源品牌矩阵呢，包括我们说的这个 OPC 桃花岛，还包括了我们桃花坊的周末夜市，也包括我们桃花林的共享菜园，还有我们桃花源的硬科技节，还有我们桃花源的桃花溯源节。还有
1: 我们，听这名字都觉得好有趣啊。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品牌矩阵里边包括了科技产业维度的，也包括了这个文创维度的，还有我们白起桃源行和桃源白起行的系列。那么在这个OPC 的这个，我们是以桃花岛为命名的，成立这个 OPC 的社区，象征着园中之岛是一个重要的品牌的创新阵地。我们在这个创立的之初呢，确立了三重一轻的这个基础发展逻辑，我下面就解释一下，即这个重生态构建，重落地陪跑，重订单扶持，轻租金绑定。那么重生态构建呢，我们是指以聚集AI 大模型的生态资源，搭建通用模型和算力平台作为支撑，整个 OPC 社群的生态运行的底座。落实到具体的这个工作上呢，我们目前已与腾讯建立了基于腾讯 WorkBuddy 大模型平台的合作。上周呢，我们刚结束了第一期走进腾讯体验 WorkBuddy 大模型的一场活动。那么第二期活动是在9月10号之前，9月上旬啊。第二部分呢，是我们与前海浩方建立了基于 AI 视频大模型的海外营销平台。这个呢是利用目前非常流行的像那个视频大模型，然后把企业的产品和它的理念形成视频化，在国外的 TikTok 等一些跨境平台上进行直接推送，帮助企业快速的营销啊，是这样一个。重落地陪跑呢，是指在开展各类 AI 应用场景的这个交流沙龙，通过沙龙的形式讨论与实践，促进入驻 OPC 人员和团队快速将应用场景搭建起来。我们邀约了腾讯等平台的若干个具备大模型应用实践能力的 OPC 导师，计划每周开展不同主题的沙龙，现场指导 OPC 人员解决大模型应用中的各种这个技术类问题。重订单扶持呢，是指以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引导入驻的 OPC 团队发挥自身的 优势承接企业的订单，完成企业对 AI 发展的实际需求。我们在桃花源入驻的企业呢，已经开展了相关的调研，整理了一部分未来在一年内有 AI 应用需求的并且有预算的企业。我们会不定期发布这些企业的需求榜单，让入驻 OPC 团队根据自身能力来摘榜，来进行挑战，快速地实现企业 AI 场景的落地，从而得到让 OPC 人员得到订单，让大家不再纸上谈兵啊，就直接以订单来驱动。轻租金绑定呢，是指入驻 OPC 社区的团队不再以租赁卡座或物理空间的传统模式来入驻我们，而是以更加灵活的贴身的一站式服务服务协议的方式引导 OPC 团队来入驻，从企业的工商注册、账户开立、财税代理、商标注册，到个人公司的标识设计、专属网络配套、生活服务配套、社区主理人随叫随到服务等，为每一个入驻的 OPC 人员来提供这个一站式的这个服务内容。主持人，
1: 这个服务到位而且贴心哈。我们刚才其实介绍了很多，但是我们说产业发展最终都是服务民生哈。那我也想请落部跟我们谈谈，就是这些产业啊、园区啊、项目的落地，那么会给辖区的居民们带来哪些实惠呢？
3: 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个最终落脚点呢，其实就是民生福祉。一个呢，就是可以带来高质量的这个就业。然后呢，我们引进人工智能空天科技还有精密制造还有这个等等这个优质企业的话呢，它提供了大量的高薪、优质、稳定的这个科创和产业的岗位比如说最近那个电信天通其他的这些公司的话呢，一直都在对外的这个招取新的员工。那现在也让这个居民呢在家门口的话就能实现了高质量的这种就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提升了这个城市的品质。我们这个园区然后还有这些高端的这种物业的话呢，它的这个提档升级的话呢，带动了这个整个片区的环境配套包括原子的这个全面的这个提升，人居住环境的话呢，会变得更优质。第三个呢，就是那个丰富城市的活力常态化的。

0: 这个创投论坛，然后还有那个产业峰会，还有文体赛事，都是让那个片区科创氛围还有文化氛围的话呢更加的浓厚的。居民的城市归属感还有这个幸福感呢也会这个持续提升。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以产业赋能民生，让那个社区群众的话呢共享我们发展的成果。
1: 嗯，好，感谢洛布的介绍。那其实上一周区里面刚刚召开了第八次党代会，也是为全区实务各项工作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何总，您能介绍一下我们产投集团将如何去抓好贯彻落实这方面吗？
2: 好的，区第八次党代会呢是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十五开局之年，深圳承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扩大高水平对开发等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大会。我认真学习的选那个区第八次党代会的精神，是这个党代会也是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产投集团呢将按照党代会的部署，紧扣主责主业，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呢抓落实。一个是聚焦招商运营，提升产业空间承载力，围绕我们全区产业布局，优化园区的运营管理，创新招商模式，提升产业空间的使用效率，为优质企业落地呢提供高品质的产业支撑。二是聚焦生态培育，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整合包括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资源，完善从企业孵化成长到壮大的全链条服务，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助力企业的高质发展。三是聚焦财投资，做强产融对接能力，落实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打造 CP 加 CVC 加区属国企加社会资本再加投资共同体的这么要求。
1: 嗯，
2: 积极筹备参与社保创科创基金公司的组建，包括基石投资人参观的工作，以资本赋能产业，推动集团向金融服务的主业转型发展，充分发挥国资国企的战略支撑作用。
1: 嗯，好的。那看到有导播示意说也有听友打进了热线电话，那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一下各位听友的热线。哎，你好。
3: 啊，你好。
1: 哎，你好。哎，您请讲。
3: 我是一名徒步爱好者，然后我之前有去过久违那边，整体环境很好，但是我感觉交通还有那些设施啊不太方便，然后我想问一下园区有没有后面想做一点针对性的安排。
1: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4: 好的，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对久违的关注。我们久违国际总部区它致力于提升园区的这个便民性和它品质，进行了我们多项的休闲的设施的升级。首先我们开设了便民超市，提供了饮用水、休闲食品和日常用品等，满足市民在游园途中的及时这些购物的需求。其次我们引入了户外的营地，为家庭出游和亲友聚会等不同场合提供了一些舒适的户外这些休闲的空间和体验。此外，园区内的咖啡厅和青餐厅也在积极的筹备中，后续将为市民的提供更多的休闲餐饮选择。近期为了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落羽山观赏旺季，我们已经提前启动了景观维护、游览路线的优化、配套提升升级的筹备工作，全力为市民提供更加好的这个观赏条件和游览体验。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打卡，享受这美丽的自然风光。
1: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要咨询吗？
3: 嗯，没有了。
1: 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提到这个久违，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出片的地方，就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的话，在那儿一定能拍到非常多这种绝美的大片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哎，你好。
5: 哎，您好。
1: 哎，您请讲。
5: 我们是一家那个制造业企业，最近也在宝安中心区看办公场地，想问一问那个湾区产业投资大厦的那个管理服务怎么样。
1: 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郭总。
6: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的来电。湾区产业投资大厦物业管理呢，创业突破了传统的模式，硬件上大厦按照5A甲级写字楼的标准配置，配备了3000多平方米的功能会议厅，3000多平方米的员工食堂和高端智能化楼宇的管理系统，集成人脸识别、智能梯控、高效机房空调调控、智慧停车、自适应照明控制、远程能耗监测、 被中央控制，楼宇放光的管理等八大模块的配置，通过具身智联智慧平台小程序实现访客的预约、报修处理、费用缴纳等全流程的线上办理，方便便捷。那软件上我们引进了国内知名的商办物业服务机构卓越物业，保障湾区大厦的提供高品质的物管服务，亦是提供专属的管理。

0: 留言上有联系方式，都可以联系到我们。
1: 都可以去。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好，我们实地再次看一
1: 下。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其实今天我们也几次提到了这个湾区产业投资大厦哈，我说首先地理位置非常好，然后邻居们也都非常棒，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听到谷总介绍，你会发现包括整个比如说我们选择了在这边之后，他员工的整个的保障都做得非常的好，包括你在企业的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整个的服务也给大家想得很到位。所以如果是说您刚好正在去想要了解这相关的一些内容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到现场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你好。你好。
3: 喂。
1: 你好，您请讲。
3: 我想就是听说那个桃花源那边就是为园区啊，它有那个量身定做一些那个专属的那个租金贷，那个金融产品，就是我们也想就是说入驻桃花源嘛，就是说想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它能不能就是说怎么样帮助企业解决一些问题啊，然后想问一下和那个市面上那个普通的那些金融产品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势这样子。
1: 好，那这个问题刘总。
4: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提问。那么桃花源定制专属的这个租金贷呢，是这个启动之初呢，是为了破解园区科技企业普遍存在的经营成本高、现金流紧张、融资难、融资贵的这个发展问题。那桃花源我们园区呢，深化银企合作，联合了交通银行，推出了这个园区专属的金融产品，我名称就叫做交银桃花源租金贷加。为什么后面有个加号呢？是我们这个产品分两个结构，一个是基础的租金贷款，另外一个是大额的信用授信，是两个阶段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服务措施。那我们为企业提供覆盖全发展周期的低成本无抵押的专项金融支持，这个就是解决了刚才听众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普通金融产品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势啊？就是低成本和无抵押。目前呢，我们已经成功的为园区三家入驻企业提供了专属的金融方案了。那具体来讲呢，这个园区的这个专属金融产品覆盖的这两个阶段啊，基础企业合同周期的租金贷款阶段和基于园区推荐后的大额授信阶段。那我分别来解释一下。就首先租金贷阶段呢，是银行根据企业入驻园区的租赁合同周期，全覆盖式的给予租金和管理费的贷款，在不需要质押的前提下，给予最低2.5%的利率，企业以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的方式，将合同期内的租金加管理费一次性贷出，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现金压力，让企业可以将更多的现金用于场地装修、设备购置、人员招聘等这些企业急需的一个环节上。当然园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类似联合担保的角色，在企业同意的前提下，园区以推荐函的形式将企业推荐到银行的白名单系统中，使企业能够快速获批相关的贷款，并且享受低利率。那么在大额授信的这个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园区通过租金贷已将企业纳入到银行白名单后，经过对企业的经营性评估，银行会为企业释放不高于3000万的大额授信。那这个大额授信同样享受租金贷相关的低利率。大额授信呢是科技金融为企业大踏步发展的一个强力背书，也是能够解决企业快速成长期内多维度资金的一个需求。借这个平台的机会呢，就是借此这次节目的机会呢，我也宣传一下我们这个租金贷的这个服务，欢迎有需求的企业跟我们桃花源联系。谢谢主持人。
1: 那同样，那我们这位听友如果他这个有这方面需求的话，那怎么样联系到我们这边呢，刘总？
4: 这个我们桃花源有专属的那个微信公众号，我们相关的租金贷产品在专属微信公众号上是有专门的，
1: 就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4: 对，没错，
1: 相关上面有介绍，然后包括联系到我们也很方便。
4: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那个公众号，然后有啥问题的话，然后再联系到这边，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好，那时间关系不可能只能接听最后一位听友了，我们来看一下是哪

0: 一位听友。哎，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请讲。
1: 哎，我是一名创业者，
0: 嗯，
1: 正在想找那个 OPC 空间，
0: 嗯，
1: 想了解一下我们深夜优中心这边有没有 OPC 空间，它有没有什么特色和优势呢？
0: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来说一下？
2: 好，我来回答一下啊。
0: 嗯，
2: 非常感谢关注深夜优中心的 OPC 空间。首先，深夜优中心在航次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是定价优势，就是一价全包。现在我们做的是独立办公工位。是600块钱一个月，
0: 嗯，
2: 这个费用呢是一个办公卡位，包括了电费、物业、空调还有网络的这个全部费用。然后公共区域、开放区域呢就稍微再便宜一点点，就是500块钱一个月，这两种选择，根据创业者的一个需要来。第二个是租期灵活，入住的门槛非常低，我们是支持按月租赁。同时呢，也目前在推广期呢，也有相应的免租优惠，这样子是能有效降低创业起步阶段的一个固定成本压力，
0: 嗯，
2: 灵活应对现在外面整个发展不确定性的一个变化，
0: 嗯。
2: 第三方面是这个是突破了一些空间租赁的一个常态，我们也构建了一些赋能的体系，住住的企业或个体呢是可以享受政策包括法律啊税务这方面的一个专业的辅导。同时呢，我们也是会定期举办产业的一个交流和资源的一个对接匹配，
0: 嗯，
2: 啊，包括会议室、路演厅啊，也是供那个入住的企业和个体去使用，啊，作为一个增值服务的内容。最后一个第四方面是，主要是有个国企的信用背书，运营是规范可靠的，
0: 嗯。
2: 我们现在也有专门的运营团队在打理这个项目，确保整个项目的合规运营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让入住企业安心无忧。我们也欢迎创业的朋友来深夜优中心这边创业。
0: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了，谢谢，非常感谢。
0: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嗯。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当中啊，回答了很多各位听友关心关切的一些内容。那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些问题您说我在驾车的途中没有来得及去做一些记录的话，那本期的内容也会在宝安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推出，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啦，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
3: 愿做你的知心人、暖心人、贴心人，是您无话不谈的人。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 FM 104.3 主持人韩笑约您准时收听。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

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进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0: 离前车半米急刹停，磨合期得预留至少一米距离，否则容易追尾。雨天路面湿滑时，新刹车片的摩擦力衰减更明显。过路口时得提前松油门，比平时早两秒踩刹车，更要避免急刹猛踩。频繁的高强度制动会让刹车片表面涂层磨损不均，反而延长磨合周期，甚至留下刹车异响的后遗症。磨合期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温柔驾驶，刹车时轻踩慢放，让刹车片和刹车盘均匀接触，避免长时间踩刹车下坡，可用档位辅助减速。每次刹车后留意踏板反馈，如果出现发软、回弹无力等情况，要及时回厂检查。等过了磨合期，刹车踏板会明显变紧实，制动响应也更灵敏。这几百公里的耐心等待，换的可是长久的行车安全，千万别图一时痛快，省略这步。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生活家，
1: 健康小卫士，
2: 健康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一帆。暑假一到，不少同学就开启了宅家模式，零食不离手，电视看到晚，体重秤上的数字也在悄悄地往上跳。我们常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可是暑假要是不注意，胖的可就不止三斤了。过度肥胖会让我们跑不动，跳不高，甚至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怎么和小胖墩说再见吧。先说说吃饭这件事，规律可比什么都重要，可别因为放假就把早餐省了，午餐拖到下午，晚餐吃到半夜，就像钟表一样要准时的走。咱们的胃也喜欢按时工作，早餐可以来个牛奶鸡蛋，午餐吃点杂粮饭配瘦肉和青菜，晚餐不要太丰盛，七分饱就可以了。那些炸鸡、薯条、披萨，美味的外衣却像脂肪炸弹，偶尔一口没关系，天天吃的话，肉肉酱在身上扎营了。零食是很多同学的心头好，选对了才不发胖。爸爸妈妈们不用把零食全都藏起来，可以换成苹果、香蕉这些会呼吸的水果，或者用牛奶、一把开心果当零食，这样既能解馋，又不会让多余的热量偷偷囤积，这是不是很聪明呢？夏天出汗多，喝水也是门道，总别抱着可乐、果汁猛喝，那些甜甜的饮料喝多了，热量比一顿饭还高呢。多喝白开水，出门的时候带点有电解质的水，既能解渴，又能帮身体充电。最关键的是别当沙发小土豆，每天至少出门活动一小时，像打羽毛球、骑自行车、跳绳都是好的选择。早上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天气凉快的时候去运动，既能避开火辣辣的太阳，又能让身体动起来。要是觉得一个人没意思，就拉上爸爸妈妈们一起去公园散步，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增进感情。家长们也可以帮孩子的体重小管家，每周固定时间给孩子称重，要是发现体重长得太快，就和孩子一起调整饮食，多安排户外活动，比如说周末的全家人爬山，或者一起学游泳，在快乐活动中就能把多余的热量消耗掉。同学们，好身材不是靠饿出来的，而是靠合理饮食和坚持运动练出来的。暑假里管好嘴，迈开腿，等开学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自己不然没变成小胖墩，反而更结实，更有活力了。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0: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深圳电台 FM 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记者呢是从深圳市气象台了解到，目前呢南海的热带低压正在登陆到我国，那这个低压的系统或将发展成为有编号的台风，受其与副热带云团共同的影响呢，那深圳的降雨天气会持续的升级啊，这是个概况。那从今天开始，我们深圳全市的阵雨会比较频繁，而且局地有大暴雨的风险，所以周末出行大家需要防范多雨大风的天气。目前来看，这个热带低压正稳步的移动，持续的向偏西方向进行，系统将横穿海南岛，随后呢移入到北部湾的海面上，进入到该海域之后呢，它的强度大概率是有所会发展的，所以不排除加强为编号台风的可能。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深圳的降雨将会比较频密，那降雨的增加啊，有局地大暴雨的风险，整个周末都会被多雨的天气所主导，大家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安排，避免降雨所带来的各类不便以及安全的隐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21号，也就是今天到23号，都是多云见阴天的，有雷阵雨，局地雨势会比较大，气温在27度到31度之间。24号到26号是多云见阴天的，阵雨比较频密啊，局地有暴雨风险，同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未来一周呢，降雨会增多，局地暴雨风险高，所以提醒大家提前做好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的防御工作。那大家也要关注啊，防范有一些城乡积涝啊，包括中小河水啊，这个中小河流的洪水啊以及山洪、滑坡、坍塌、泥石流等地质的灾害。日常出行呢，主动避开一些低洼积水的路段，下沉的立交啊、河道、山谷等这些危险的区域，远离一些火灾易发地带。因为持续的强降水呢，特别容易诱发一些次生衍生灾害。那风险隐患呢，还是需要大家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咱保安落实健康第一育人理念，实施这个壮苗行动的具体的一些成果啊。其实在昨天呢，也是记者探访了暑假里的保安体育场、保安体育馆乃至社会力量经营的一些各类运动场馆，那前来运动的中小学生呢也是源源不断，这可喜的一幕呢，其实也成为了咱保安坚定落实健康第一育人理念，聚力实施壮苗行动，守护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缩影。那权威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全区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落实率是达到了100%。那约有90%的学生能够掌握合理的膳食、科学用眼等健康知识，绝大多数的学生呢掌握至少一项运动的技能。近两年来，全区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提升了近13个百分点，那肥胖率同步下降，学生的日均运动时间稳定在2个小时以上。那针对于青少年的小眼镜、小胖墩儿啊、心理压力大等这样的一些现实的课题，保安区呢也落实了国家关于学校体育与近视防控的部署，对标深圳市每天一节体育课改革要求，锚定健康第一育人理念，那也开展了保安区学校体育壮苗行动，推出了保安区体育与健康十动清单，统筹体质提升、近视防控、心理健康建设，有效了保障全区近200所中小学、约40万学生的每天校内体育活动时间。那健康第一的这个观念是普及的啊，那课程教学也有一些深化改革，特色项目品牌打造，包括师资队伍的促优、条件保障协同等五大壮苗行动，去年4月份是全面启动的，有18条具体的措施，汇聚系统推进校园体育体质的蓝图。保安呢也成立了每天一节体育课的专项工作组，刚性的来保障小学、初中每周5节体育课，推动学生每天校内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通过专项的培训、常态化的试导，然后严防体育课啊被一些挤占呀、挪用啊，就守住了课堂的主阵地。那课堂的质量也是体育育人的核心，全区是严格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来构建学段衔接贯通的体育课的一些体系，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的要求，
来推行健康知识加基本的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一体化的教学，来保障学生在校熟练地掌握至少一项运动技能，然后培训终身的运动习惯。近三年呢，宝安区公开招聘补充体育教师313名，也引进高水平的退役运动员等一些持证教练员60多名，为校园的体育注入了专业的力量。目前呢，全区拥有体育正高教师4名，3个市级、13个区级的体育名师工作室，以及32个区级体育特色项目教研室。这是体育方面，我们再来说说近视方面。那宝安教育系统也建立了由区教育局主要领导牵头的近视防控工作小组，落实近视防控3年行动计划，也将防控成效纳入到了学校的年度考核当中，把软性任务转化为硬性的约束，层层压实校园的防控责任，为青少年眼健康牢固制度的防线。那部分学校的场地呢比较紧张，怎么样来保障学生动起来呢？有的时候阴雨天气难以开展户外活动，体育课呢还上不上呢？那面对于这些现实的一些难题呢，宝安教育系统也是坚持因地制宜，一方面推动校园运动空间的挖潜改造打造小型化多样化的微运动场景，另一方面呢借力数字化的手段来探索智慧体育的新模式，所以也涌现出了一批可复制的校园实践样本。像浮桥小学的廊道改造就特别具有代表性，该校就跳出了运动只在操场的这种固有的思维，对于教学楼的走廊进行了智能化的升级，铺设了运动地标设置了一些互动的运动区，配备了智能终端与数据显示屏，把普通走廊改造为科技运动的乐园。这里呢可以同时容纳像400多名的孩子，开展跳绳这样的一些项目，就走出教室即是运动场，就精准破解了场地不足雨天停练课间空置久坐用眼疲劳这样的一些痛点。那浮桥小学呢还构建了课间加大课间是课程加大课间加小课间加课中微运动的全链条的一个闭环，通过保时间拓空间创形式来确保学生每天校园运动满2个小时，也大力推行有兴趣有强度有技能有育人的四有高校体育课，以游戏化的教学呢激发兴趣，科学的把控课堂运动负荷，搭建了一些像周擂台月冠军七神王进步之星强健少年五级赛事有一个激励的体系。那不只是比竞技的成绩，也关注体质的改善，视力体重的变化，来推动学生从要我运动转向我要运动。经过实践呢，学校的学生的体质的优良率也是在持续的上升，近视率肥胖率也是连续2年双下降。那我们再来说说博岗小学它是通过创新课程这个专业加非专业的教师协同教学的模式，用好校园边角空间来开展分区体育的教学。那玉安学校呢也是借力云端学校平台，打造 AI 体育课堂，实现运动数据可视化，跨校联合教研，成为数字化体育教学的标杆。目前呢全区已经有10所以上的学校建立了智慧体育平台，不仅可以实时的监测到学生们在参加运动时的各项体质数据的变化，还能共享优质课程资源，实现体育的教学管理数字化的升级。宝安教育系统呢也开展了教室照明、课桌椅专项整改，动态调整课桌椅配备学生的身高，深化双减落地，优化作业设计，严控教学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教学类的电子产品使用呢不超过总课时的30%，推广课中微运动远眺放松，将护眼融入到日常的教学细节当中。那有一些学校呢还创新了体育器材超市，延长课间活动的时间的这样的做法，增加户外锻炼机会，让眼睛远离疲劳损伤。那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也从来都不是学校的独角戏，那宝安区也构建起了政府统筹、学校主责、家校协同、部门联动的全域育人的网络，那也打通了校内校外，推动体质提升，近视防控协同共进。
在近日呢，2026年的宝体杯系列羽毛球赛青少年单项赛是圆满落幕了。那作为宝应区的全民健身公

活动品牌呢，宝体杯目前已经覆盖了有像足球、篮球、乒乓球、游泳、网球、电子竞技等多个项目的赛事体系。那在这个暑假，2026体育技能公益培训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仅八月份，公益培训便覆盖了羽毛球、足球、网球十个热门的运动项目。共设有95个精品班级，也提供了662个免费学习的名额啊。每次这些名额一出来啊，对，也是大家都会啊抢一下，确实就特别的抢手。那目前呢也是累计开展了458课时的专业教学，所有的课程均由持证的教练进行授课，也为青少年提供了专业的运动启蒙。那宝体杯系列的赛事跟体育技能公益培训当中，宝安中小学生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和最大的受益者。为了让健康融合到中小学生的生活日常当中呢，宝安教育系统还是创新推出了家庭体育作业，配套一些小程序啊，跟踪反馈，把这种体育锻炼也延伸到了家庭当中，打通家校体育链条，深化体教融合。然后联动我们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共建了42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16所省级的体育专项啊，叫传统项目的学校，引入社会优质的资源，携手林丹羽毛球俱乐部来打造5所特色学校与训练基地，也是持续丰富着校园运动项目的供给。那近视防控方面呢，区教育局也是联动卫健部门啊，开展大规模的学生视力的筛查，推进校园教学环境的监测，依托慈善力量开展科普讲座、手抄报比赛，建设校园的爱眼小屋啊，提供视力健康服务，借助妇联啊、宣传等部门的力量，也是面向家庭推送健康课程资源，倡导科学护眼，构建起全域近视防控的格局。那守护好我们明亮的眼睛啊，也是助力广大中小学生摘下后镜片，那强健好成长的体魄，通过加强运动来减少小胖墩。在校期间呢，清脆的下课铃声一响，那成群的孩子就奔向了操场。那黄金的暑假，孩子们也是驰骋在像体育馆啊、体育场啊，或者说奋战在各类的竞技场上。其实这一幕幕鲜活的场景，也是我们宝安教育改革最生动的注解。所以呢，其实我们生活在深圳，生活在宝安都非常的幸福。那宝安落实健康第一育人的理念，聚力实施壮苗行动的具体成果，那其实都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在我们深圳啊，有一个25岁的小伙子啊，叫小佳，怎么也没想到妈妈深夜煮的那碗鸡蛋面差点要了自己的命啊。那住院治疗整整一周他才脱险，而罪魁祸首竟然是橱柜里那包已经拆了封过了期超过2年的挂面。那天呢，小佳加班到深夜，那妈妈呢也是心疼儿子，就是从这个橱柜的角落呀翻出了一包挂面，煮了碗热腾腾的西红柿鸡蛋面。那小佳几口就吃了个精光。第二天清晨呢，他被剧烈的腹痛啊疼醒了，紧接着就是呕吐和水样便的腹泻。到了上午的11点，他开始浑身发冷，高烧随之而来。母亲以为他着凉了，就给他服用了感冒药和布洛芬，但是这体温始终不退，直到晚上9点。母亲硬是架着他冲进了深圳大学附属华南医院，进了急诊。入院之后，小佳的体温呢一直冲上了39.8度，输液从晚上9点持续到了次日的凌晨4点。检查结果让他跟医生倒吸了一口凉气，转氨酶急剧飙升，白细胞计数高达正常值的数倍。医生说，如果再晚来2-3个小时，可能就引发了急性肾衰竭，甚至有生命危险，要进 ICU。那经过排查发现呢，在呕吐物当中查出了黄曲霉素，确诊为急性的食物中毒。小佳反复回想说，发病前只吃过母亲煮的那碗面。他翻出了包装袋一看啊，这挂面已经过期整整2年了。再检查母亲递给他的布洛芬的药盒，哎呀，一样也过期了。那黄曲霉毒素呢，就是黄曲霉跟寄生曲霉等这些诸菌它所产生的一些毒素。目前来说呢，已经发现与之相关的衍生生物有20多种，其中毒性最强最为常见的就是黄曲霉素 B1，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其列为一类致癌物了。那深圳大学附属华南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博表示说，黄曲霉素 B1 的毒性约为砒霜的68倍，仅约1.2毫克，就大概是一个芝麻粒儿啊，那个重量的1%，芝麻粒儿的1%，你看就可能要命。那这个毒素呢，进入到人体之后，主要它攻击的是肝脏啊，急性中毒可能引发肝功能的衰竭，长期微量摄入则会增加肝癌的风险。日常环境当中，发霉的谷物、花生、坚果特别容易滋生黄曲霉素，厨房没有洗净的砧板。筷子缝隙里的啊，夹的一些就是缝子，不是筷子的缝隙当中，在湿热条件下，同样啊，这个缝隙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霉变。那切掉这个霉斑啊，相应的就安全了吗？其实食物发霉之后呢，很多人说呢，把这个霉斑挖掉吧，继续吃。那医生就提醒说，这个习惯特别的危险。黄曲霉素的菌丝会深深的扎入食物的内部，肉眼所见的那点菌斑只是冰山的一角，那毒素早已沿着菌丝弥漫到整个食物当中了。更令人啊需要警惕的就是黄曲霉素的裂解的温度280度，我们日常的100度，油炸也不过200度，那日常的烹饪完全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小佳，他家中的那包挂面表面或许并没有明显的霉点，但是我们深圳啊，有长达过期2年了，对吧？你看这个高温环境下，所以你看这个毒素早已渗透。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 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下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立秋养生要益气护肺养阴润燥，经过了大暑节气的湿热熏蒸，自然界的阳气呢逐渐走过了全年的顶点，开始逐渐的收敛下坡。

0: 在这个大自然阳气逐渐潜降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与大自然的气机状态应该相互的适应，从而有利于促进身体的健康状态。根据中医五行理论，秋季在五行属金，对应中医的五脏为肺脏，立秋以后也就进入了养肺的好时节。人体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通过肺脏与大自然进行交互感应，所以呢，肺脏又称为交脏，容易感受风寒热燥寒湿等病邪的情形。因此立秋以后，我们要多注意保养肺气，通过养肺在加强体表的胃外功能的同时，能够使人体内在的水液道路保持通畅，比如避免痰湿的堆积，对人体的气机更好地运转起来，从而顺应大自然的气机规律。对于烟民朋友，秋季也是戒烟护肺的好时候，平时可以在家中煲煮百合清金茶，其中百合浙贝具有凉润肺脏的作用，桔梗和甘草能够清咽利喉，缓解我们肺脏系统开窍于体表的时候它在咽喉部位的症状。诸药配合煲煮当作茶饮，能够减轻烟草的热燥，弥补肺脏阴分的耗损，延缓由吸烟引起来的烟干、烟痒、喘嗽等慢性咽炎及呼吸道病症。对于久病肺气亏虚者，如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等，或者外感风燥、热邪而咳的朋友，这段时间建议您在家中使用雪梨一枚，把它去了皮切半，把里边的核去了，两边壶里边各放两粒冰糖，一同放在盘子里，隔着水加热一个小时左右，把它吃掉。当然也可以使用的中药膏方桑杏雪梨膏或秋梨膏，能够起到补益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以上呢，就是我对立秋节气的养生分享，供大家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我们聊到呢，有一个25岁的小伙子小佳啊，因为一碗面啊，吃了一碗过期的挂面，那险些进 ICU。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叫黄曲霉素啊，比砒霜还毒68倍，那高温烹饪呢也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那很多人觉得说，这食物发霉之后挖掉这个发霉的斑啊，霉斑就可以了啊，剩下的还能吃。但是呢，这个习惯特别的不好。我们肉眼可见的那些霉斑呢，只是食物就是霉斑的冰山一角。那因为这个毒素呢，已经沿着菌丝蔓延到了整个食物当中啊，那如果说不慎吃下了可疑的一些食物，我们要立刻停止进食。如果食用的时间不长，而且你意识清醒，可以喝下300-400升的温水之后啊，轻轻扣下我们舌根催吐，看能不能吐出来。但意识不清的老人意识不清或者是老人啊，就不要做这样的操作啊，以免呛到。那催吐之后呢，可以喝一些牛奶来帮助稀释毒素，但这些只是应急的措施，最关键的得去医院啊，立刻就医，并带上你剩余的食物，要向医生说明你进食的情况啊。那任何家庭处理的手段其实都不能替代专业的治疗啊，医生提醒。那经过一周的救治呢，那小佳 啊，好转了，出院了，但是体重掉了10斤。回家之后，他母亲呢也清理了厨房。

啊，又揪出了一些过期的番茄酱啊、蚝油啊，不知冻了多久的肉跟散装的谷物。那小家的遭遇其实并不是孤立啊，在深圳高湿的气候之下，保质期它不是摆设，储存条件啊更不能马虎，所以我们为了家人，务必还是要把好这个入口关。深圳的天气呢比较湿热，食物的保存啊也特别的重要。你像米面、坚果、食用油啊，这些密封的情况下，就是密封到阴凉的干燥的地方储存，那开封之后要装罐防潮。还有呢就是生鲜啊，肉蛋蔬菜最好冷藏在4度啊以下，那冷冻有的18度啊，或者是密封上熟下生，就我们知道它放冰箱里的时候是上熟下生啊，分层放。剩菜剩饭呢，就是我们餐后2个小时内要进行冷藏，建议24小时之内吃完，最迟不能超过48小时。那吃的时候要彻底的热透。那湿米面啊，像什么肠粉呐、河粉呐，以及泡发的木耳、银耳，这个需要全程啊冷藏泡发，24小时之内食用啊，要警惕米酵菌酸毒素。冰箱其实它不是保险箱啊，低温仅是抑制菌啊，叫抑菌不杀菌。那冷冻的食品的最佳的品质也是一般是你保存3到6个月啊，但凡有胀气啦、漏气啦、破损啦啊、超保质期啦、霉变啊、异味啊、土豆发芽等等，这些都一律果断的丢弃。所以我们家里呢也不用囤什么特别多的东西啊，现在买东西也很方便啊，有的还能送上门。这个呢就是储存上啊，大家也还是要多用心，然后冰箱呢也要定期的进行清理。我们再来说另外啊一件事情啊，就是现在金价确实比较高啊，那有一种酷似黄金啊，售价特别便宜啊，10几块到几百块不等的叫沙金的饰品，在电商平台呀、直播间呐悄然走红啊，那很多朋友啊都把它当做黄金的平替。确实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也看到过，好看啊，这个款式很新颖，质量呢也还不错，而且价格特别诱人，对吧？但是呢价格诱人的背后也可能有一些健康的隐患。你看我们市民杨女士呢，她去西北旅游，在小摊上就看到了一个金灿灿的纱金项链，以不到100块钱的价格呢买了一条。那回深圳之后她佩戴了2次，结果脖子都出现了不同情况的红痒，摘下之后发现说，诶，这项链掉色。那他就是记者在平台上，就是一些电商平台上也搜了纱金的字样，出现了大量的手镯呀、项链啊、戒指啊这样的饰品，价格也从10几元到上百元不等。有一款售价40块钱的纱金的镯子，号称采用真纱金啊，掉色包赔啊，防过敏。那另外一家店铺有卖15块钱的纱金的镯子，那材质呢也标注着纱金黄铜。第三家售价30元的纱金镯子呢，介绍了它的工艺为镀金，材质是铜、合金和其他的金属。那更多商家其实并没有标注特别详细的一些材质的消息。那这些看起来像黄金，价格又很便宜的一些饰品，就会吸引很多人购买。那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三家的店啊，它的销量确实啊有的700的啊，有5000的不等。那不少那个买家啊也评价说，佩戴起来呢可以以假乱真啊，随便戴一戴也值了。那纱金究竟是什么呢？在我国珠宝行业和黄金市场当中，纱金是一个模糊且不规范的称谓，它通常指的就是一种以铜合金，有铜有锌，或成本更低更廉价的铜镍合金或其他金属为基底，通过电镀 PVD 就是物理气象的沉积等这样的技术，在它的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黄金镀层，并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使其呈现出类似于天然纱金矿粒的那种磨砂的那种质地感觉和颜色。那专家也说，为了降低成本呢，有一些商家呢会使用含铅啊、铬啊等等一些啊这样的一些重金属吧，就是有害的金属作为纱金的一些基材。那这些金属呢都属于与人体接触之后会通过汗液呀、摩擦的方式呢渗透到人体当中。那镍铬可能会引发皮肤的过敏啊，那像镍
化合物啊，各都是有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证是一类致癌物的。那如果你尝

期的接触，它也容易增加像肝癌、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肾癌等癌症的发病风险。那我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也发布了食品有害元素限量的规定啊 ,GB28480-2021, 啊这个对于食品当中的铅、铬、镍等有害物质都做出了明确的限量要求。然而许多非正规渠道生产的杀菌食品呢，往往没有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其重金属的含量可能也存在超标的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慎重的购买这些食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再跟大家来说说吃碳水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呢，为了保持体重啊、控糖等一些健康的理由，减少了碳水的摄入，甚至完全戒掉，这反而对身体不好啊！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个子刊上的有一项研究发现，中年碳水吃得够、吃得对，晚年可以更健康的老去。那这个研究呢，纳入了平均年龄 48.5 岁的4万多名护士，通过他们在1984年和1986年的饮食问卷，分析了其中他们每天摄入的碳水的量和纤维的量。随后呢，研究人员一直追踪到了2016年啊，看他们的年龄大了之后啊，身体的状况怎么样，是不是健康的衰老。研究对于健康衰老的要求是要到70岁以后，身体、记忆、行动和心理状态都保持得不错，具体需要啊，同时满足，例如说至少活到70岁，还有心理状态良好。第三个是记忆力和身体的活动能够没有明显的下降。第四个就是没有癌症、二型糖尿病啊、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脑卒中、肾衰竭、慢阻肺、帕金森等11类重大慢性病。那研究的主要呢，就发现可以总结为几点。第一个就是高质量的碳水有益，摄入更多的高质量碳水化合物，例如说全谷物、水果、蔬菜、豆类的女性，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可能性会更高。那数据显示，每日摄入的能量来自于高质量的碳水的比例可以增加 10%。那如果说你每天啊，就是优质碳水增加 10%， 那健康老龄化的几率会增加 31%。 那精致碳水是有风险的，摄入更多的精致碳水，包括白面包、白米饭，与健康老龄化的几率会降低 13% 有关。还有膳食纤维啊是关键，无论是总膳食纤维还是来自于水果、蔬菜和谷物当中的纤维，就是摄入量越高，健康老龄化的几率呢也就越高。那碳水要吃对种类和数量啊。那高质量的碳水，我们知道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加工程度低的，营养密度高的一些主食，例如说谷薯类呀、杂豆类呀、水果呀。那低质量的碳水呢，几乎只提供热量啊，缺乏膳食纤维，例如说精致的白米饭呀、面条啊、馒头啊、添加糖、蛋糕等等。那日常饮食当中，蔬菜、肉、蛋啊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都比较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碳水主要还是源自于主食跟水果，100克熟米饭约有30克的碳水化合物，相当于60克的面包或比较扎实的馒头。那对于膳食纤维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摄入每天25到35克，一斤蔬菜。

0: 是主要的能量来源，能够保证每天至少300克的主食。然后呢，年龄加5克就属于膳食纤维哈，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就是你的年龄加5克，就是你每天所需要的。我们再来说老年人啊，这个要粗细搭配，不然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还有像糖尿病患者呢，减少碳水，控制血糖，那每天呢，例如说不少于130克啊，约等于80克的全麦吐司，150克的熟米饭。我们可以全谷物啊，杂豆啊，至少占主食的1/3啊，尽量避免白面包、甜点、糯米、白粥、果汁、蜂蜜啊这样的高升糖指数的食物。水果可以选择偏生硬一点的，这样甜度会低一点点。那我们吃高质量的碳水很有用，对吧？那除了精加工的甜食之外，天然的主食没有绝对的好与坏。那首先来说，和各类食物混搭，把每天的主食当中的1/3的精米白面换成粗粮薯类，比如说燕麦、藜麦、糙米、玉米、红薯、土豆、胡萝卜、南瓜等根茎类的蔬菜。你也可以换成扁豆、黑豆、鹰嘴豆等豆类，同时搭配优质的蛋白跟健康的脂肪，例如说鱼肉、鸡蛋、坚果，可以降低整体的餐后血糖峰值。那每餐要吃一些绿叶菜，可以保持膳食纤维的摄入量达到标准，或者说达到标准以上啊，来增加饱腹感。还有呢，就是烹饪的方式啊，烹饪方式不当，比如说油炸啦、榨汁啦、高温糊化啦、精加工啦啊，这些都不好。那这会让一些像土豆、红薯、水果这样的好碳水变成坏碳水。所以我们建议的烹饪方式，蒸、煮或者是慢烤这样的方式都行。像我们吃饺子、吃面条这样淀粉类食物的时候，不妨加一点醋啊、柠檬汁，可以抑制淀粉酶的活性，缓解其分解成为葡萄糖的速度。再有点外卖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人真的是靠外卖活着哈。那你常点外卖的话，或者说你经常吃食堂的话，选择主食的时候，还是建议你优先选择杂粮饭、蒸红薯，少选方便面、粉丝、宽粉这样的主食。同时呢，少吃红烧肉、糖醋排骨、拔丝地瓜等含有不少隐形糖类的一些菜品，避免一些纯碳水、无纤维的食物，比如说饼干、蛋糕啊、含糖饮料、果汁、风味酸奶啊、含糖的即食麦片等等。所以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年人吃一点碳水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其实不光是中年人，我们全部年龄段的人群碳水都要有，只是说可能每个人需要的量我们做一些微调就可以了。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有些人查出血压偏高，但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就想着不管不问了。事实上，高血压常被称为沉默的血管杀手，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损害。我们可以将血管比作我们的水管子，当水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水管就会持续的撑着，久而久之就会促进了病硬病脆，血管内压也会因高压水流的反复冲刷而变得粗糙不平，形成水垢。放在我们的人身上就是血管的斑块了，这个损害的过程是静悄悄的，平时难以感觉得到，但危险在于当某一次情绪激动、剧烈运动、过度疲劳给血管一个突然的增压时，这根已经被高水压折磨了很久的水管就可能在最薄弱的地方突然出现爆开，这就是脑出血了。或者水压把水壁上的水垢冲掉，碎片就会随着水流堵住了下游更细的管道，并会引发脑梗死，也就是脑血栓。控制血压的目的是保护水管，即是我们血管本身，所以要不要吃药绝不能凭感觉，

需由专业医生根据全面的评估结果来决定。大家务必记住两点：第一，主动的了解并规律的监测自己的血压状态；第二，严格遵守医生的医嘱，即便当前没有任何不适，也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坚持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必要的时候规范服药，将血压长期稳定地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维持好血压健康是保护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的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6到30度，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70%到95%。保安方面消息，8月19号，保安区政协召开6届25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区第8次党代会精神，协商区政协7届1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协商决定，区政协7届1次会议将于8月25日至27日召开，会期3天。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姚刚主持会议，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区政协常委出席会议。8月20号，2026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斯凯奇深圳公开赛在保安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未来4天，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名职业及业余球员将展开角逐。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网球协会主办，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协办，是 PPA 体系国际职业匹克球赛事首次落地深圳。深圳方面消息，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铁人3项与现代5项比赛圆满落幕。来自松岗街道的18岁运动员李子怡代表深圳队出战，凭借出色发挥，一举夺得铁人3项男女接力金牌。

代五项银牌以及铁人三项个人赛铜牌。日前，2026燕罗街道小候鸟书画作品展开幕式暨文艺汇演在深圳市垃圾处理历史博物馆启幕，近百幅童趣盎然的作品与孩子们的精彩演出相映成趣。画展参观结束后，大家还同步参观了深圳市垃圾处理历史博物馆，进一步了解城市绿色发展历程。近日，一场由民间力量打造、居民自编自演的公益晚会在沙井街道沙一社区倾情上演。本次晚会深度盘活社区本土文艺资源，践行“百姓舞台、百姓见、百姓演、百姓想”的理念。全体参演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排练，历经一个多月的精心筹备，最终为居民呈现了一场原汁原味、创意十足的本土文艺演出。深圳方面消息，日前，听见中国听见你原创音乐盛典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鸟巢科技艺术中心举行，宣布本届盛典将于9月22号在深圳举办。此次盛典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深圳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具体举措。核心目标是出人才、出作品、出影响，构建起创作、推选、展演、扶持、传播的原创音乐全链条生态。听见中国听见你原创音乐盛典在深圳举办，将是中国原创音乐年度优秀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 APEC 中国年深圳之约面向世界的艺术对话。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

0: 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野外戏水是竞技，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雨天撑伞出门，总觉得伞面越大越安心，可这把遮雨神器其实悄悄缩小了你的安全视野，尤其是横向举着大伞过马路时，伞沿会像一道弧形的屏幕，把两侧的视线硬生生切掉40%。左边的电动车从胡同里窜出来，右边的自行车靠近，可能都得走到跟前才能发现，原本可以提前预判的风险全被伞面挡在了视线之外。更麻烦的是听觉也会掉线，伞布被雨水砸的沙沙响，加上伞面包裹住耳朵周围的空间，后方车辆的鸣笛声、自行车的铃铛声会被削弱大半，有时直到车辆快靠近才可以隐约地听到动静，反应时间直接缩短一半。其实调整一下持伞方向就可以改善，把伞面往惯用手的一侧微微倾斜，露出另一侧的耳朵，既可以保证身体不被雨淋，又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周围的声音。同时记得放慢脚步，原本3步过一个车道，雨天不妨分5步走，每走一步都快速地扫一眼左右，确认没有车辆靠近再继续。雨天过马路本就需要更加谨慎，别让一把伞成为安全的绊脚石，小调整就可以也换来大安心。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Reality
8: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9: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0: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9: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0: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9: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1: 笑起来，
9: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
8: 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1: 玩起来。
9: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0: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3: 北京时间呢是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马小米。今天是2016年的8月21号，周五，农历7月初9，又到周五啦。结束了一周的工作日的忙碌，下班路上是不是心情格外的美丽呢？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快乐晚高峰。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依旧先来跟大家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啊。南海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有可能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广东南部的雨势会进一步加强，周末的出行大家可要多留心了。
5: 深圳明天到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6到31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65%到95%。那浅浅的关注一下周末两天，22号到23号，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在北部湾回旋少动，可能会加强为编号台风。那么24号，也就是下周一的路径变数会比较大，可能会向这个偏东方向移动，再次去向广东沿海。未来一周降雨会增多，局地大暴雨风险高，请提前做好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的防御准备工作。台风紫檀或生成直奔广东，南海上的那个土台风真的可能成台风了。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南海热带低压未来可能要变成麻花了。预计该热带低压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会加强为热带风暴级。那至于会不会加强为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让我们拭目以待。那预计像今天一直到周日，受到热带低压外围的环流影响，广东南部视线会有分散大雨或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下周一周二24、25号，广东雨势将会进一步加强，中南部视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这类台风往往局地降雨强度非常大，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和地质灾害。那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预警，沿海的渔船滨海活动一定要做好防风防雨准备，安全排第一位。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土台风这个说法啊，它跟普通台风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会叫土台风呢？接下来给大家浅浅的科普一下，在南海海域形成的台风，咱们一般称为南海台风，俗称土台风。为什么说它土？首先它弱小，南海热带气旋的强度和尺度比起西北太平洋的小，而且很弱，达到台风级别的仅占35%左右，而且很丑。南海的热带气旋大多不具有典型的结构，云系结构不对称啊，较少有典型的这种旋螺云带出现，范围较小，眼距不清楚，而且离岸近，从生成到登陆影响时间短。最重要的是它容易迷失自我，没有清晰的这个目标和路径啊，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土台风。啊，说完这个土台风，我们接着要连线到中山台快乐888的主持人大熊，来期待一下今天大熊会给我们深圳的朋友推荐哪些好玩的地方呢？大熊，
7: 有，你看我平时一般都不会这首歌不，因为我不想你等啊，不想你等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歌暂时拉一拉，我等快再播啊，因为今天是我来说啊，介绍个好地方给你，
5: 所以你要早一点开麦是吗？
7: 是啊，我怕你在等等、啊、
5: 我刚才导播在示意我的时候说今天怎么好像很早哎，因为平常跟全叔聊就是连线的时候可能要47吧。
7: 哦，那早点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就交代完了，你就可以继续你节目的内容嘛。
5: 当然啦，但其实我觉得跟你们连线也是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7: 啊。我其实也是啊。哎，你有没有听过我们中山在小榄镇的宁辉园这个地方？
5: 宁辉园有浅浅的听过。
7: 哎，对对对，它呢是一个有很多园林啊，有很多就是很适合小朋友啊去游览的地方。它是以一个徽派园林的这个打造了。里面呢有很多小桥流水啊，太湖池啊，各种的那个庭院啊等等。因为现场呢有很多朋友就那古装啊去拍照
5: 啊，
7: 不就去了苏州一样的。但是你说我没有带衣服啊，不仅要你去到现场呢，它有很多的店呢，你可以租这衣服，
5: 现租的是吧？
7: 现租也可以现化妆，妆是帮你化，甚至还可以叫摄影师啊帮你去拍照。那现场呢还有这个航天生物科普馆，会带小朋友去呢，看一下那个神舟飞船的这个模型啊，珍贵的历史的图片啊等等。还可以呢有一个就是大湾区独家的这个 育种主题的展馆，看看什么太空南瓜、太空番茄啊，太空的稻谷啊等等，
5: 太空育种的成果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带孩子们感受到。
7: 然后就是让小朋友从小就了解到很多不同的这个知识啊，就是

0: 家他的航天梦啊。
1: 嗯。
0: 然后呢，大人的话呢，那边有古董车的博物馆呐、啊，看到一些、嗯、很多。以前很经典的古董车，那么劳斯莱斯啊、嗯、法拉利啊、布加迪啊等等就可以看。然后呢，最近我们跟他呢有一个联动，这个联动呢就很适合情侣或者夫妻过去呢感受一下的。因为呢，那活动在9月12号到13号之间哈。
1: 嗯，
0: 因为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呢，拍拖很久或者结婚很久，大家呢可能就说，哎呀，这相处的时候呢，老遇到一些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个叫好好相爱的计划。怎么好好相爱呢？只要你那天报名了，去到林辉园这边呢，不但你能够住在那边的比较好看的别墅区啦、嗯，那个酒店里面呢，
1: 林辉园、嗯、
0: 啊，里直接就住里面，
1: 嗯，
0: 你可以两个人一起呢，在住酒店啊，看看这个园林啊，就把这个情绪首先啊就舒服起来嘛。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我们邀请了很多的专家，包括有我们中山市人民医院心理科的科主任。主任医师我们梁颂游啊，我们梁主任、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的心理学硕士心理咨询师朱庆业啊、嗯、我们的朱大师，然后现场跟大家呢有些分享课程。
1: 嗯
0: 啊，因为可能两个人平时很多话没有说，很多东西没有讲，他是制造那个氛围让你呢就是敞开心扉，打开天窗啊，说亮话啊，互相之间呢去了解更多的。然后呢，还有这个自助餐啊、
1: 嗯，
0: 去的话呢，就是很多的美食都是包办的，三餐包办的，然后还有很多自助餐，
1: 嗯，
0: 那整套下来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我觉得很多深圳的朋友已经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嘛，
1: 对呀、
0: 啊，包公众号，然后关注的话呢，就发这个关键词“相爱”，
1: 相爱。关键词就可以搜索到相关的信息内容，是吗？
0: 对，可以扫码去参加。然后我们台里面两位的主持人呢，包括我们舒图了，还有嘉伟啊，帅哥美女也会到现场跟各位的互动。所以这次不只可以玩，还有一个的那个要求目的性啊、
1: 嗯，
0: 就是玩的开心之余，增进彼此的感情
1: 啊。
0: 就想了解的话呢，可以现在呢，就是发的关键词“相爱”过来，
1: 嗯、
0: 啊，去了解一下。我觉得是很值得去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会相处，但是我们很多方法是要听一下专家的这个意见，其实就是当得益彰嘛，事半功倍吧。啊，对不对？
1: 嗯，亲密关系的一个成长营。
0: 对，
1: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课程，包括跟近距离跟一些心理专家的沟通，了解知道亲密关系当中我们的这个真正的，就我们说这个亲密关系的沟通，其实更多人是在表达，不是在沟通，就只想说自己想说的，但是从来不会倾听。那其实大家可以在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这种好好相爱的亲密关系成长营当中，跟专家跟沟通，甚至可以看看周边的身边的人相爱的人是怎么相处的，是吗？
0: 对，很
1: 有意思啊、哦！
0: 之前都去听了一下，但是我就没有跟另一半去了，我就自己去了。
1: 哇，
0: 就听了一下。
1: 你好求进步，好求成长啊，大雄。
0: 我先听嘛，我先进步了。哎呦，那个就是。我先听一下有什么东西就觉得好的、嗯、然后回到节目跟各位分享，可能当天的话我也会到现场的。
1: 嗯啊，你也会去现场。
0: 对，然后就要多了解一下嘛。其实我觉得很值得，因为我也就长这么大了吧，我说没有恋爱过，你信不信？你不信肯定不信。
1: 我肯定不信啊。
0: 对，但是我发觉听完以后我很多东西我还是恋爱的初歌。
1: 哦。
0: 哎，我就懂羞羞。知小小就半代表，我以前是做过情感节目的主持人的，
1: 真假的？
0: 是做过有听过邂逅夜色吗？我是做过情感节目的主持人，但是不懂怎么去爱一个人、
1: wow.
0: 啊！我也还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是要改进的。啊、
1: 其实我觉得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爱是一个人天生都具备的一个能力、
0: 嗯、
1: 但是就是你在学会爱相处爱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课题要学习。
0: 对呀、
1: 啊很有意思啊。我看到你们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真的有被吸引到亲密关系的一个成长营、
0: 啊、
1: 就是大家可能会

0: 你会对于婚姻关系啊，或者说是情侣啊之间，你觉得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很根本性的解决，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其实旁观者清，我们可以请这样专业的专家来给我们进行分析和咨询。哇，很划算啊！又可以住酒店，然后还有自助餐，包括还有这样一个专业的成长营授课啊，有了专业的专家授课。
1: 对，两个人就1888了。其实都那个酒店很漂亮的嘛，你看看有酒店的钱啊，三餐自助餐啊，都吃饭的钱
0: 它
1: 呢、
0: 是两天一夜吗，大雄？
1: 对，两天一夜
0: 两天
1: 啊，
0: 一夜。
1: 那边
0: 大家
1: 很
0: 有
1: 漂亮
0: 感兴
1: 啊。
0: 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到哦，Happy Radio 快乐888的公众号后台发送"相爱"两个字，然后了解相关的一些具体的讯息就可以。
1: 期待各位过来了。如果我在当天 OK 的话，也期待有机会跟大家去相遇一下啊。刚刚听我节目好久了，也没有见
0: 念
1: 过
0: 记一下是不是？
1: 啊？
0: 就我说很多听友，就很多大湾区的听友，其实蛮想见大熊的。包括你们之前办那个脱口秀，很多朋友都很想去捧场。
1: 我们会继续办。然后我去的时候也看到很多深圳的朋友过去的，那个粤币的那个很多的深圳
0: 车牌是不是？
1: 还都过去玩嘛，玩一下，听一下，其实放松一下也很 OK 的。
0: 对呀，我发现其实周末周边有大家的选择会更加的多了。就比
1: 对
0: 以前
1: 的。
0: 会更多，从深中通道开通之后吧，我觉得大家就是距离更近了，然后呢，周末走动也更多了，大家更愿意周末出去往外面的风景看一
1: 早
0: 看、
1: 上
0: 走一
1: 你
0: 走、
1: 再
0: 吃一吃。
1: 眼就可以过来，很快就到了。
0: 是的，我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活动时间是在9月份是吗？
1: 对，9月12、13号。
0: 9月12号、13号，
1: 对。
0: 把娃送去上学之后的第一个周末，第二个周末。
1: 这样啊，那就可以啦。父母还要放松一下，整个暑假都这么，不要劳心劳力，你放学，我还不如轻松一
0: 对，家长朋友学会给自己放个假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场活动。谢谢大熊的推荐。
1: 谢谢小米，我们下周再见啦。
0: 好的，我们下周再见，谢谢大熊，拜
1: 拜。
0: 拜。好好相爱的亲密关系成长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了。结果我们发现，其实中山快乐888的一些这种线下活动做的还是非常的有趣啊，包括也很全面，脱口秀啊、成长营啊、研学啊。有很多值得我们互相学习的地方。当然了，接下来这首约会指南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4: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小马哥在后台 PO 了一张照片啊，蓝天白云，今天确实天气非常不错啊。但是只是提醒大家，周末的话还是要注意防雨、防风、防晒了。节目当中刚跟大家聊完天气，跟中山快乐888的主持人大熊聊完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啊，出行的新鲜事儿。现在自驾远游啊，不用自己开几千公里了，你可以选择人坐飞机，车坐火车，12306就能办汽车托运了啊，暑期订单直接爆了。比如说想自驾新疆玩一圈，几千公里来回开真的太累太辛苦，现在有个新玩法，就是你坐飞机回家，让你的车啊坐火车回去。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独库公路恢复通车之后，相关关键词搜索量环比暴涨 166%， 伊犁环线游、南疆深度游等长线自驾客流显著增长。铁路部门直接开了11条托运线路，乌鲁木齐到北京、成都、重庆、西安专列直达，车内还能塞行李和新疆特产。哎，人先走车后到怎么办？全程操作非常简单，12306 APP 搜汽车托运，线上预约，线下验车交接，到站签收，三步搞定。车辆全程密闭车厢运输，专业固定防护，安全又稳妥。截至目前，全国铁路已经开通了46条汽车的托运线路，覆盖了北京、广州、成都、乌鲁木齐等热门的旅游城市。今年暑期以来，全国汽车托运订单超过10000辆，同比增长70.5%，其中像新疆、西藏啊这些热门的地区，订单量同比增长2.7倍。汽车托运的火爆其实戳中了长线自驾的痛点，就是去程开几千公里真的太累了，返程更是身心俱疲，你还要开几千公里的路。铁路推出这项服务，刚好把铁路的便捷跟自驾的自由结合起来，既提升了出行体验，又能带动目的地的自驾旅游市场。新需求催生新服务，跟着游客的需求优化产品，出行服务才能越来越贴心，让远方变得更近更轻松。说完出行，我们再回到日常居家。夏天空调几乎全天开，我们这个夏天关于空调这个话题，就聊这个开多少度都已经聊了好几次了。很多人都听说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南方电网的专家给出了权威的解答。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否科学准确呢？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出了解答。26摄氏度并非绝对的最省电温度，而是兼顾人体舒适、健康和节能的推荐设定值。影响空调制冷耗电量的因素其实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室内外的温差。温差越小，压缩机的负荷越低，耗电越少。空调制冷实际上是把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室外温差越大啊，室内外的温差越大，热量传回室内的速度就越快。空调为了维持低温，压缩机就必须长时间保持高功率的运转，耗电量自然就越高。26摄氏度之所以被广泛的推荐，其实在于它贴合我们人体体感，是大部分人的这种温度舒适区。以我们广东为例子啊，当室外的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时候，在空调设定为26摄氏度的基础上，每下调1度，耗电量就会增加6%到10%，可以说。

0: 26摄氏度是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但我们话又说回来，26度它不是什么省电的魔法数字，它是舒适、健康、节能三者平衡的最优解。很多人要么为了省电开很高温度，热得难受，要么为了凉快开很低，冻得感冒，其实都没有必要。日常居家不用刻意去纠结一两度的差别，体感舒服最重要。你觉得在家里开23度最舒服，那咱就开23度。出门记得随手关空调啊，定期的去清洗空调的滤网，这些习惯比死磕温度其实更省电啊！科学用空调，既舒服又省钱，这个才是真正的划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小米。当然再次提醒各位，今天是周五啊，周五的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荣梅，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把您所在的位置、前行的方向以及拥堵的距离，用文字的方式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十条，瓶盖上还有三条。
2: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2: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3: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

0: 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3: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4: 哎，你这人怎么走路的？没看见车过来吗？差点撞着我。
3: 我？是你开太快了吧？这是小区主路，你看你，把我放这儿的花都压死了。
4: 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几朵破花吗？哎呀，我着急去接我妈，晚了就要堵车了。再说这路这么宽，我开快点怎么了嘛？
3: 宽就能开快车了？刚才要是小孩突然跑出来，你刹得住吗？上周三栋的阿姨才被超速的车蹭到胳膊。
4: 那是她自己不看路，我开车技术啊好得很，肯定能躲开，你就是没事儿找事儿。
3: 技术好也不能拿安全当赌注啊，你看这小区到处都是老人散步，小孩玩闹，还有宠物乱跑，高速开车就是隐形飞弹。
4: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跟我讲大道理，我从地库到大门就几百米，开快点一分钟的事儿，哪那么多意外呀？
3: 意外就是这么来的。上个月我亲眼看见有车主开太快，把邻居家的猫吓得撞翻了花盆，碎片差点砸到晒太阳的老人。
4: 那是猫不懂事，跟我开车有什么关系啊？哎呀，我赶时间，别耽误我。
3: 你不能再开快了，刚才你经过儿童游乐区的时候，我就听见你引擎声特别响，好多小孩都吓得往滑梯后面躲。
4: 躲一下怎么了？小孩子反应快得很，我上次在这儿开60码都没事儿，你就是小题大做。
3: 60码？这是小区，不是高速，你知道60码的速度刹车距离要多少吗？至少10几米，万一有老人突然过马路，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4: 我眼神好得很，老远就能看见人，再说小区里能有什么事儿啊？真是杞人忧天。
3: 你这人说话怎么不讲道理啊？你有没有公德心？机动车高速行驶的快捷从来都不该以牺牲安全为代价，那些嬉戏的孩童、散步的老人、归家的邻里都值得被温柔以待。规范行车速度看似是对驾驶行为的约束，实则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责任的践行。唯有将慢一点、让一步的理念融入每一次转动方向盘的瞬间，把安全意识根植于每一段短途行程，才能让小区的道路真正成为放心路，让家园的道路溢满温情与安宁，守护小区安全，从拒绝高速行驶开始，这是每一位车主的责任，更是共建美好家园的应有之义。
5: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6: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7: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6: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7: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6: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7: 哎，
6: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7: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6: 耶、yeah!
8: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16年的8月21号周五，农历7月初九，今天节目呢

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了出行的相关的一些提示，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健康板块啊。先来说一说夏天最烦人的蚊子，今天是世界蚊子日，你知道哪一种蚊子咬人最凶，传病最多吗？南方医科大学的专家给出了答案，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蚊子白蚊伊蚊。今天这个日子挺特别的，世界蚊子日。数据显示，全球已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那到底什么样的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晓光介绍，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全球大概有100种，主要分3个属。伊蚊属、库蚊属和暗蚊属。那这3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各有不同。伊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是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库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蚊伊蚊。它不仅可以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的凶猛，截肢上有一些白环。另外，这种白蚊伊蚊咬起人来真的是追着人咬，而且它叮咬以后红疙瘩往往是特别大特别痒，长时间都消不下去。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蚊子竟然是传播疾病的主要媒介。那尤其是刚刚我们说的花蚊子，白天咬人攻击性还很强，稍不注意就会被叮出一个大包。防蚊不是小事，尤其是现在雨水多气温高，积水容易滋生蚊虫，家里的花盆托盘瓶瓶罐罐一定要及时清理积水，出门穿长袖，还有喷这个驱蚊剂，别把孩子叮咬当小事儿，做好防护才能远离这个蚊媒的疾病啊。很多人总调侃自己喝凉水都长胖，以前大家都觉得是夸张，现在医学研究还真找到了背后的原因。肥胖人群的小肠普遍会比普通人更长一些。喝凉水都长肉的原因原来真不是空穴来风啊，这说法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啊。相关的专家介绍，临床不少减重手术发现，这肥胖人群尤其是自幼肥胖者，他的小肠普遍会比普通人更长。那他有专家曾经接诊过一位肥胖患者，小肠长达10米，而正常人的小肠仅有4到5米。小肠负责吸收营养，肠道过长，营养吸收能力就会更强，反之身体肥胖也会释放信号，促使肠道变长来摄取更多的养分。那其实这也解释了部分人喝凉水都胖的现象，就是因为肠道过长，营养吸收过于充分所致的。但这也不是易胖人群的宿命论啊，反而提醒我们，因为其实肠道吸收能力它是有个体差异的，减肥不能只靠节食，一定要结合自身代谢特点科学来调整。易胖体质就更要注意饮食结构，减少高油高糖，增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配合规律的运动，盲目节食反而会打乱代谢。所以任何的健身方法都要适合自己，才能健康的控制体重。这大人有身材焦虑，孩子的视力问题更让家长操心。武汉有名2岁的女孩子啊，近视1500度，常规防控手段都用不上，最后靠基因检测找到了病因，成功稳住了度数。这武汉2岁的孩子彤彤被查出了双眼近视高达1500度，远超同龄孩子本该有的生理性远视储备，常规的 OK 镜、离焦镜等一些防控手段都派不上用场。求医无果的家长带着孩子去到了这个
武汉的爱格眼科湖北总院，医生团队没有直接硬套方案，而是通过近视相关的基因检测精准定位病因，为超说明书用药提供了科学依据，相当于给近视防控装上了导航仪。如今啊，孩子已经5岁了，3年间近视仅增长约100度，超高度的近视快速进展被成功遏制。

0: 眼科专家提醒啊，早发近视、度数疯长、常规防控无效的孩子，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找到精准干预的方向，不要让经验化的防控耽误了孩子的视力。过去孩子近视，家长要么就配眼镜啊，要么硬扛，很多时候找不到病因只能干着急。现在精准医疗越来越普及，从经验式防控到基因式的精准干预，是医学进步给孩子们的礼物。那同时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了，因为马上啊要开学了，孩子早发近视，度数长得快，就别想着只去配眼镜，尽早的去做一些全面的检查，找到病因，干预越早效果越好。说完孩子的视力，我们再来说说日常饮食。很多人早餐习惯喝一杯牛奶，这个习惯到底好不好呢？牛奶是好东西啊，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可以在提供饱腹感的同时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肾上腺素等，让人的思维更加的敏锐。牛奶还富含钾、镁多种维生素，可以提升早餐质量，让餐后的血糖反应会更加平稳。上班族和学生党可以在早上用牛奶搭配鸡蛋、面包，再加上生菜或者圣女果，满足一天的营养需求。有控糖减重需求的人，早上喝牛奶可以延长饱腹感，有助于控制全天的总热量摄入。中老年朋友早餐喝牛奶，优质蛋白质与钙的摄入可以有效地延缓肌肉的流失。特别是有减重需求的朋友，别靠不吃早饭减肥，喝杯牛奶增加饱腹感，反而能控制全天热量，比饿肚子更科学也更持久。好好吃早餐是健康生活的第一步哦。再来说一说这夏天瓜果多，哈密瓜是清甜解渴，但不少人吃完啊会嗓子疼，很多人觉得是太甜齁了，我也一直是这么默认的。我每次吃这个哈密瓜总是会觉得这个嗓子会有点不舒服，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它太甜，甜糖度太高，觉得它齁嗓子，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蛋白酶引发的轻微过敏。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哈密瓜、蜜瓜、甜瓜、羊角蜜，这些甘甜诱人，但不少人吃完之后啊会嗓子疼，甚至怀疑是太甜齁得慌。实际上这嗓子疼跟甜度一点关系都没有。蜜瓜的含糖量仅 13%、15%， 即便是直接吃蔗糖也不会产生类似的刺痛感。而真正的元凶是蜜瓜当中的蛋白酶，含量虽然很低，但足以引发轻微的过敏反应，尤其是对花粉过敏的人群更加警惕了。一般如果你吃完哈密瓜啊、羊角蜜这些，吃完之后嗓子疼，那停止食用，多喝点水就可以缓解，不需要吃药。部分咽喉疾病患者吃了之后可能会导致局部炎症的加重，那你就需要停止吃这一类的瓜类并配合治疗了。蜜瓜的热量不高，绝大多数品种不超过每100克40千卡，那低于苹果和橙子。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那一套的话，成年人每天可以吃200到350克水果，适量享用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每次吃完这个嗓子很疼，那其实是有轻微过敏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冷知识，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瓜太甜太齁。那有一些平常过敏体质的朋友，对花粉过敏，吃这一类瓜果就很容易中招，轻微的嗓子疼多喝水就可以缓解了。那我们也说这夏天的水果种类很多，好吃也别过量，尤其是易过敏体质，尝鲜的时候先少吃两口试一试，别因为贪嘴给身体添负担了。再来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提个醒，刚也提及到，因为这个孩子马上要开学了嘛，如果孩子脚踝扭伤啊，别不当回事儿。广东一名9岁的男孩扭伤之后，这个脚踝咔嗒响了3年，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确诊是肌腱滑脱，只能手术治疗。3年前的一次扭伤，让当时只有6岁的孩子右脚的脚踝落下了一个怪毛病。 这孩子走路上下楼，甚至脚脖子稍微一用力，他的外踝后方就会咔嗒弹响一下，就像脱轨的列车，皮底下的筋呢直接跳到了前面。虽然能自己复位，但根本不敢发力，连正常走路都成了难题。为了根治这个心头大患，家长带孩子去到医院，经过详细的查体和影像学评估，孩子被确诊为右踝腓骨肌腱滑脱，并入院接受治疗。医生提醒啊，这个肌腱脱位是很容易在第一次扭伤的时候啊被忽略掉的一个问题。那特别是孩子意外扭伤的时候，应该早发现早治疗。扭伤脚踝啊，并不是说你在家里揉一揉歇两天就好了，其实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孩子的骨骼肌腱还在发育，扭伤之后如果持续的弹响发力疼，就不要硬扛了，及早就医检查。孩子爱运动，但是也避免不了受伤。那如果出现了意外情况，先制动先冰敷啊，再不要随便的揉捏。症状不缓解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去到医院，早干预早治疗，恢复效果那一定是天差地别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小米实时互动。
1: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 ET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Reality
5: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6: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5: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6: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5: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3: 笑起来，
5: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3: 玩起来。
5: FM 1043快乐晚高峰，
6: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0: 18:36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线上消费的陷阱啊！其实直播间里面更要警惕，甘肃警方就破获了一起荐股诈骗案，受害人刷直播的时候被股神私聊洗脑了，前前后后被骗了将近500万，总共是被骗了492万啊，将近500万。受害人啊，有一位于先生刷网络直播的时候被人拉到私聊群当中，一位所谓的炒股导师对大盘走势的判断屡屡应验，让他放松了警惕，几轮洗脑之后被骗了492万元。随着这个嫌犯落网，诈骗流程也被揭开，从直播间里的股神到认证过的资金经理，再到聊天软件里的导师，近百个学员都是圈套，炒群的管理员一人操控数十个水军账号，每天都有人专门写好话术剧本，群内互动全是假象，收益截图那全部都是伪造。为了让这个骗局更加逼真，诈骗团伙推出了名为某某证券资管版的虚假交易平台，开户流程高度仿真，伪造职业资格证书等，强化人设可靠度，精心设置所谓的视频认证环节。这条诈骗流水线上每个工种都不需要这个懂股票，哎，但是每一步都让被害人觉得对方很专业。这于先生被骗了492万元，涉及到6个层级，96个涉案账户，诈骗团伙的洗钱模式掺杂了多种类型，警方相继打掉了一些境内的涉案团伙6个，抓获跑分洗钱、引流推广、技术开发等环节的犯罪嫌疑人104名。那中国警方还督促了柬埔寨警方等3处 诈骗窝点，开展集中收网。82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其中25名为境外逃犯。初步统计，该诈骗团伙初步串并全国案件300余起，挖掘疑似受害人1.2万名，涉案金额达到了8600余万元。

现股诈骗的套路一直在升级，从直播间引流到水军烘托，再到虚假投资平台，全链条演得比真的还像，专门就抓住了普通人想赚快钱的心理。所以永远不要相信所谓的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高收益的背后全部都是陷阱。投资理财一定要走正规的持牌机构，遇到拉群建股带单操作的直接拉黑，不要让那种贪念啊毁掉自己的积蓄。线上的投资要谨慎，线下吃饭也要放心。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卖店装上了明厨亮灶，后厨全程直播，有人说是给商家带了紧箍咒，也有人说这是商家的护身符。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了解。明厨亮灶让消费者化身后厨监督员。近期啊，这个什么关于店员挠完臀部直接加工炸鸡啊，嘴舔调料包啊，掉在地上的夹子随手丢进食材，多起外卖后厨乱象都被明厨亮灶镜头拍了个正着。有人拍手叫好，说网友云监管终于给商家戴上了紧箍咒。也有商家犯了难，装明厨亮灶不等于自曝问题吗？一被曝光就要整改，这东西到底该不该装？算清这笔账，答案其实很清楚。后厨的透明从来不是单向的约束，而是双向的保护。它的监管价值在于把封闭的后厨摆到明面上，让千万的消费者成为云监工，倒逼门店整改不规范操作，规范员工行为，守住舌尖安全。但很多商家没看到，透明镜头同样是自身的权益护身符。上海的市民王先生曾因疑似收到隔夜饭和一家外卖店产生了纠纷，门店解释废弃订单条未及时丢弃，导致旧订单被重复制作，却因监控没有覆盖取餐口，拿不出实质的证据自证清白。事情最终没有定论，但王先生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再光顾这家店。倘若全流程都在明厨亮灶的镜头之下，商家大可以凭这个录像来澄清误会，不必平白损失口碑与客源。那其实说到底，明厨亮灶不是为难商家的紧箍咒，是划清安全的底线，也是建立信任的快车道。餐饮合规经营从来都是单选题，没有侥幸的中间项。后厨干干净净，那咱就大大方方的亮相。干净的后厨从来不怕镜头，而真正的好招牌从来都藏在透明的细节里。过去这个外卖的后厨关起门来操作，卫生啊全凭商家的良心，消费者真的只能碰运气。现在这个镜头架起来了，既是约束也是保护，合规的店不怕看，不规范的店无处藏。餐饮竞争到最后拼的还是品质跟信任，主动拥抱透明监管，看似多了约束，实则是在积累口碑，生意才能做得长久哦。在外吃饭要留心，买零食也要避开称重刺客。量贩零食店最近开的到处都是，什么名啊，什么，哎呀，那名儿真的是那个招牌特别大，字儿也特别大。虽然我从来没有进过啊，但我总是被他们真的洗脑式的入眼。这些零食量贩店主打便宜实惠，可不少人结账的时候发现称重是缺斤短两，差一点就是消费欺诈了。最近这个量贩零食店称重缺斤少两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河北沧州一名消费者在某零食门店选购了4块牛肉干，收票的这个收银小票上面称的是0.3公斤，回家复称实际重量仅0.08公斤，重量相差了近4倍。消费者进一步核对整张小票，发现多款散装的商品结算重量都出现了虚高问题。品牌方后续对外回应说，门店的电子秤经过市场监管部门检定合格，推测事件是店员操作失误，将开展门店自查自纠工作。商家把原因仅仅归结为操作失误、系统出错就可以搪塞过去吗？这种结算重量虚高、这个短斤少两的行为，实实在在踩到了法律红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存在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主张退一赔三，赔偿金额不足500元，按500元赔付。此外，贸易结算电子秤属于强制检定器具，依据计量法未检定继续使用，监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使用，处以罚款。现实当中其实已经有不少的相关处罚案例了。在安徽的铜陵潼关区某

零食店，多份散装的零食收银结算重量明显大于商品实际重量，超出了国家允许的合理误差范围。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整改，并处罚款2000元。广西百色某零食门店内3台电子秤均无有效检定标识，无法出示检定材料，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罚款。除了缺斤少两之外，零食超市还存在其他不少的经营乱象，比如说部分的散装商品价格标签是以100克、50克标注单价，但消费者习惯默认是按500克理解，也就是说按1斤多少钱来算，但人家给你算1两多少钱，哎，你一看那个1两的单价也就可能个位数，觉得挺便宜的，结果一买单的时候吓死人了，刺客！结账的时候账单的金额远超心理预期，就会真的有一种被刺到的感觉。遭遇各类零食消费陷阱，消费者可以怎么做呢？首先仔细看清这个价签计价单位，尽量当场付秤，留存小票付款记录，对商品称重过程拍照录像固定证据。比如说一旦离店了，那你这个维权举证难度会大幅的上升，并且不要破坏商品的外包装。其次，先跟商家协商，协商不成，我们再通过12315平台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调解无果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的诉讼啊。量贩零食带给消费者实惠，但是低价不能突破诚信的底线。我们说消费者合理的较真是倒逼商家规范经营、维护市场公平的重要力量，而面对消费陷阱，消费者要敢于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量贩零食靠性价比出圈，要是在称重上动手脚，那就是砸自己的招牌了。消费者也要多留个心眼，看清计价单位，留好小票，遇到问题大胆维权。诚信经营是长久生意，靠小聪明赚的钱迟早要加倍还回去哦。线下消费有门道，常去网吧的朋友最近可能也感受到了，内存显卡轮番涨价，网吧装机成本飙高，高端的包厢都涨到了每小时28块钱了。以联想拯救者 Y9000P 为例子，同配置机型短短月余从9999元飙升至15499，涨幅之猛令商家直呼一个月涨1000毫不夸张，涨势远非内存独舞，显卡、机箱、电源、显示器接力提价，一款游戏指定显示器从4900涨到了7200，仍有7万人预约抢购，黄牛加价千元转手，装机成本水涨船高之下，网吧加速升级为电竞馆，单台主机的成本高达3-4万，高端包厢甚至搭载了40000元单卡的5090显卡，上网单价随之飙升到每小时28块。青岛部分的电竞馆日消费已经超过200块。从硬件到终端，从轮番涨价周期之持久，波及面之广，也在深刻的重塑整个线下娱乐消费格局。对普通玩家来说，偶尔体验没问题，但你长期泡馆成本确实不低啊。行业也要理性看待涨价潮，不能把成本压力全转嫁给消费者，提升服务和体验，让价值涨得有价值，才能留得住玩家。说完这个网吧啊，高端的包厢消费都已经到每小时28块了，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有意思的跨界服务啊。西安有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2个月啊，平均下来1天可能1块多，它会可以办月卡的，把影厅改成打工人的午休室，上座率还超过了半数。这个影院回应推出午休服务，影院抢起了酒店的业务。有网友爆料说，西安有影城在工作日推出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午休的休憩地。那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如果是办理双人月卡，午休2个半小时，你只需要花1块多。不少网友直呼打工人真的太需要了，就很希望中午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据了解，这个影城的午休服务是去年4月就推出了，设置了2个午休的专用影厅，合计76个座位，日常上座率过半，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
这个海报上写的服务时间是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2点半，单人月卡39块。

九双人月卡59.9，影院还免费提供消毒毛毯，还有充电设备啊，午后咖啡等等，并温馨提醒啊，午休时期手机调到静音，接打电话请到厅外，禁止脱鞋，对号入座等提示。海报上的口号是拒绝工位午睡，来影院躺平。很多网友表示说，如果办理双人月卡，日均成本只需要1块多，价格是很划算的啊！甚至有网友说，这个应该在全国普及啊！影院这项服务精准解决了不少打工人的午休难题。当然，也有网友开玩笑说，这影院跨界开始抢酒店的业务了啊！实体影院的出路从来不是只靠卖电影票，挖掘场景潜力，对接周边人群需求，能找到新的增长点。这种接地气的跨界服务比单纯的涨价卖贵价爆米花其实更加有生命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快乐晚高峰节目尾声，来依旧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影院跨界做午休，接下来说说横店也玩出了新花样，花200多块钱就能有导演妆造团队给你拍专属微短剧，从看戏人变成戏中人，去了横店旅游还有新玩法。去横店除了追剧看明星还能干什么？如今有一种新玩法在这个地方走红，花上200-300块钱拍摄约30分钟，你就能拥有有导演摄像妆造组组成的专业团队，拍出属于自己的微短剧。

游客的这种心理的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啊，又是给情绪价值买单了。有导演介绍，8月份到现在2000多人来横店体验拍摄微短剧三。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七。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边，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0: 线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没朝鲜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这押韵的密度，我一图来欺负你，连环的基础变低谷，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